0: 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 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森豪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
1: ما الان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ن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هست، متمرکز بر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ی که تردد ایمن کشتیرانی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تعمیم بکنه.
0: 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和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针对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巴加埃指出，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并非有意，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同一天，伊朗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日前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幻想，将酿成大错。声明还称，对伊拉克境内民兵武装的袭击暴露出那些所谓的人权提倡者的虚伪本质。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 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消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游轮的画面。
3: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5: Minuan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

0: 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2: 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于3号跟伊朗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否认，称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问题进行讨论，并强调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与第三方无关。美伊因何自说自话？伊朗与阿曼间的谈判又会对美伊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呢都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要争取对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希望呢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拒绝将自己置于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呢自己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呢否认美伊之间的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呢也曾经发生过，最终有可能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当前呢，伊朗与阿曼进行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秩序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呢是一体两面，彼此互为前提条件。因此，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成果是实现地区停火止暴、促使局势降温的重要基础。那目前呢，相关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阿曼彼此在进行，地区的斡旋方也积极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了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即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将直接影响到后续美伊政治接触可能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最终所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呢，伊方的权力有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谈判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可以就此来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将决定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但客观来说呢，由于当下美国和伊朗的海峡通行的这种分歧呢仍然是结构性的，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停火与航行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遇到新的问题，那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4: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5: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

0: 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1: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eybar-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0: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1: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eybar-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0: 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2: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4: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
3: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无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

0: 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好，再来关注到，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1: 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1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3: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

0: 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1美元快速升至155兑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32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再来关注到8月份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

0: 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活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1: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莱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中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皆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3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 265.86 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3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0.8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

0: 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新疆等地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0: 从三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0: 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高温时段加强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三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在昌吉州玛纳斯县，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精准的防暑良方。
4: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5: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三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6: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5: 据英国媒体三号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足球协会。威尔士足协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士足协无法接受的失误。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已于8月1号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 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的层面？因梵蒂诺

0: 我将何去何从呢？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1: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啊。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

0: 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1: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2: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1: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五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2: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1: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五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4: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3: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在陕西西安，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7: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3: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4: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0: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不就是教育的未来吗？
8: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Draw a cube, it becomes a rotatable 3D model with the angles and surface areas already labeled. No projector, no laptop, no clicking through slides. Now here is the part almost nobody in those comments knows. This is not new.Chinese classrooms have had smart blackboards for years. Beijing schools were running simulated chemistry experiments on touchscreen boards back in 2024.
9: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very

0: every aspect of life right now.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is the proof.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ready live in China. When some Americans saw this video, they joked and said, this must be AI, this can't be real, but this is not AI,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While others are busy involved in wars and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every single year, China is busy building the future in education, in technology, in everything. The U.S. simply does not have stuff like this in its school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1: 暑期是少年儿童休闲玩乐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各类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各类儿童安全事故中，身体被异物狭小空间卡困事件屡见不鲜。近期，浙江多地接连发生了几起儿童被卡困险情，提醒家长要注意防范。
2: 七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护栏缝隙，结果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扩张护栏。两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八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一名一岁左右的幼童在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设备。消防员赶到后，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全部卡在输送带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对输送带周围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三分钟后成功将幼童手部安全取出。在衢州江山，一名十岁男孩在小区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部位，利用润滑作用，成功将男孩救出。而在绍兴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家长赶紧带着男孩到附近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迅速使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解，成功取下扳手。据消防救援专家介绍，从日常出警数据来看，儿童被卡的器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
3: 第一类的话就是家具，第二类的话就是一些围栏或者健身器械，第三类的话就是一些小玩具、戒指或者矿泉水瓶存在一些小孔洞的物件。
2: 事故发生后，家长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3: 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能盲目的进行拉扯，因为容易对小孩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无法自行处理，一定要及时报警，然后可以做冷敷，缓解卡紧的程度。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

0: 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在宁夏宜高速公路，一车辆在正常行驶时，突然迎面出现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经民警核查，驾驶员韩某因错过出口掉头逆行，在就近收费站驶出高速，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7: 2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慢一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算辣肉这
23: 样吧？
24: 应该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8: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26: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中东部呢，被庞大的副热带高压控场，高温闷热， 副热带高压边缘呢则是降雨频繁，对流激烈。今明两天。

0: 广东、广西、云南一直到黑龙江等地呢是降雨集中的这个区域，强降雨分布零散并逐渐的减少减弱。处于副热带高压内部的辽宁到福建等地呢高温广泛，体感闷热，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几乎是从早热到晚。预计今后6天啊，这些地方也会笼罩在大范围的桑拿天里，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近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增多增强。法国到白俄罗斯等地呢会下起雨来，在挪威南部、瑞典的中部，明天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尽管如此，欧洲中南部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甚至35度。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美国中东部降水频繁，西部呢可以说是高温非常的广泛。那像是今明两天成片的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好的，这一时段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1: 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5到33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昆明阴，17到26度，成都晴，23到3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5度，济南晴，26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晴转阴，21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29到38度，东京阴转晴，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6到24度，柏林小雨转晴，19到32度，维也纳晴，24到3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0到3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开源 AI 模型凭借极致性价比席卷美企，让硅谷集体上头。美国国会启动调查。伊朗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德黑兰方面强调海峡绝不可能恢复战前状态。美军将领警告，保卫美国本土与协防以色列之间只能二选一。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干预。中国科技产品用过的都说好，从硬件到软件，这些原本好用的中国产品走进美国企业，让华盛顿一些人坐不住了。
1: 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下辖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爱彼迎，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 AI 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 AI 模型 Kimi K2.6 完成。今年早些时候，词源数量成为生产力指标，美国企业鼓励最大限度的使用，这被称为词源最大化。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甚至使用排行榜来奖励使用词源最多的员工。
2: We've heard that many companies are already blowing through their annual token budget.
1: 很快，高昂的使用成本迫使不少美国企业削减人工智能预算，并将政策转向词源最小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开始受

0: 信息是，开源模型是一项战略资产。这封公开信由英伟达、微软、IBM 等众多企业共同签署，谷歌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表示支持。
1: 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0: 限制使用的做法无法阻止美国以外的开发者、企业乃至各国政府依托中国开源模型打造 AI 生态。事实上，禁令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相关布局，让中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不受美国掌控的替代性 AI 体系。由此来看，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生态层面。如果中国开源模型能够站稳底层基座，复刻当年安卓系统，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主流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路径，那么中国收获的将不只是海量使用者，更能在下一代 AI 技术站整套体系的标准规范和运行规则层面掌握话语权。
1: 具备极致成本优势的中国 AI 模型也给美国科技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当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否真正合理。打造人工智能体系存在着性价比更高、投入成本更低的方案，美国不该对现有技术成果抱有自满心态。另据美媒披露，美国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六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进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
2: Current suppliers are the big three, which are Micron, SK Hynix, and Samsung. But the problem with these three is that they have been cutting the production of DRAM and NAND chips. That's the storage and the memory chips, because they are shifting to the HBM chips for the data centers, because that's a lot more lucrative. And so that supply constraint has already pushed up prices of Apple products, right, by about $100 to $500 a piece. And the supply constraint is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even though SK Hynix and Samsung they're looking to build two more new plants each, it's going to take time to come on.And that's why Apple is looking to add two more suppliers to their list now.
1: 据悉，参议员要求苹果最迟于8月21号前做出承诺，不会在任何产品中采用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并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是否向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转移知识产权，以及对两家中国芯片企业认证工作的最新进展等。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彭博社注意到，许多签署联名信的参议员都来自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正是美国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产能的重要地区。
3: 伊朗方面2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伊朗外交部当天透露，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讨论在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4: ببینید ما به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لت ساحلی ملزم هستیم که برای تردد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ا هم دیگه همکاری بکنیم به یک سازوکار مشخص برسیم چون ببینید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قرار نیست تنگه هرمز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9 اسفند برگرده
1: 巴加埃表示，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

0: 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警告，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按照革命卫队方面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到卫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
1: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 کشور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2: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0: 另有多艘游轮改变航向。Minuan
3: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0: 海峡紧张局势也直接影响国际航运。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美伊冲突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信量降幅接近60%，石油、日军运输量下降约70%。分析认为，尽管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信心持续承压。
4: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 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过去几天，美伊局势再现极限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并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那么，美国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踩下刹车？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透露，原计划对伊朗发动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内盟友纷纷请求取消行动。
5: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0: 美媒披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8月1号与特朗普通话，对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并要求特朗普进一步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整体战略。 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私下里，海湾国家越来越对美国缺乏明确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持续，这些国家不断遭受伊朗袭击，本国安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报道，7月战火重燃后，伊朗不仅罕见地先发制人，打击美军基地，并与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积极联动，扩大冲突范围。而这些动作都是伊朗一项分阶段反击计划的一部分。 据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暂停火期间，伊朗高级将领秘密与地区内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共同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大战争规模，提高美国继续作战需付出的代价。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0: 正在下一盘大棋，各武装组织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被谨慎调动，以产生最大的战略效果。
1: 最终阻止美国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并不是所谓达成某种升级版协议或新的谅解备忘录的说法，而是伊朗武装力量发出的可信威慑。伊朗武装力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采取非法行动，并对伊朗的设施构成威胁，我们将实施让其回到石器时代的战略，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部利益拖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猎杀敌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2: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0: 华盛顿邮报一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美国本土安全。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驱逐舰一直承担着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任务。目前，美海军仅有2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3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此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有3.08亿桶，创4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师警告，美国原油储备已降至危险低位，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事重启引发的能源供给短缺。
3: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0: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2: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abar-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0: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2: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bar-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0: 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4: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3: 日元汇率近期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在多次单独干预汇率市场后，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行动，

0: 高市政府强调，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1: 日本财务省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2: 日本国財務省は状況を注視し、米国財務省との緊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維持しています。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1: 据日媒报道，这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0号晚，原本在1美元兑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的猜测。
3: 為替介入を行っ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4: ノーコメントです。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米特局からは単なる精神的支援を超える支援を得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1: 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贝森特当天在戴维营出席特朗普内阁会议时，面前的便条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价值50到1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 NHK 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汇市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五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
5: We both believe that excess volatility is undesirable, and we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e will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1: 日媒称，日美两国为扭转日元贬值局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审慎研判出手实施联合干预的时机。
6: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1: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7: 日本では円安
8: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忧影响，日本长期利率持续走高。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推高美国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小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不利。对于以缩减贸易赤字为施政目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强势美元并非乐见的局面。
1: 特朗普二号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表示，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向美方求助，美国通过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6: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9: What is the U.S. getting out of that arrangement?
6: Financial benefit.
1: 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汇市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8: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扭转。
1: 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10: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四千五百三十

0: 十一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 东京广播公司三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高市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不认可的比例则高达59%。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1美元对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2: 財務省によりますと，
3: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13.7万亿日元，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2.65万亿日元。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1989年前五名被日本企业包揽，前50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但到了2026年，前五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零。
4: 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俄军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2: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1: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2: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1: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3: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1: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4: 那是挺快的，
5: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4: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5: 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4: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5: 对，是的。
4: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5: 哎，没错。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4: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5: 是的，没错。
4: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5: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1: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4: 预备，30秒，开始。

0: 好，时间到，
1: 今天来做第二个测试啊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滑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
0: 这样已经
1: 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刘主任。
3: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3: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

0: 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两点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的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体肿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底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它不能完成这个体肿的测试。
1: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0: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1: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0: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那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把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2: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沉迷短视频可能伤神经。
1: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3: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4: 一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对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5: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6: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1: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0: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0: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1: 好的。
0: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1: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0: 可以的。
7: 考虑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8: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 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

0: 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炎图上，它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1: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2: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
1: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3: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1: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2: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神经受压了，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4: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2: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3: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5: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为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1: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3: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2: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3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3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1: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3: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1: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但我们往

0: 往往是多线程工作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
1: 刷着手机，
0: 对，刷着手机，做着家务，可能心里还得想着工作上的事儿。
1: 哎，我们接下来这个传言呢，就与此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一心多用可能比熬夜更伤脑。嗯，
1: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3: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4: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5: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1: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6: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我给大家三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0: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上面。嗯，11×15等于多少？235+752等于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减去387等于多少？
1: 要加快速度了啊！嗯，1024减365等于多少？抓紧啊！968除以22等于多少？264×564等于多少啊？589减去52等于多少啊？15042除以23等于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0: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1: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2: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啊，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啊，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急躁。
4: 最开始我还是很淡定的，到后面就已经乱了，然后再加上咳嗽，我整个人是很慌然后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0: 咱那歌名写哪儿了呢？忘了，
4: 好像没有漏了，
1: 竟然有漏像。你们感觉到一心多用难不难呀？
8: 太难了，
4: 太难了。
1: 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1: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6: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 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缩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

0: 残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1: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那么这位女生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他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那么咱们能看到他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他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然后专注力呢也会比较分散。多任务的情况下，他的额叶反应性呢是比较大的。
2: 对比测试效果一目了然。刘医生，如果我们经常一心多用，不断的切换任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些小气球代表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频繁的这种刺激，它需要和不同的任务态去进行连接。那么每一个神经元是身兼数职，一会儿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像我们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可能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2: 真的是崩溃了。
0: 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彻底额叶就休息了，额叶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3: 这额叶被累坏了。
0: 对，
4: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0: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说两个月不骑，我们也不可能说哎呀，在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要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5: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0: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3: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2: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6: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3: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2: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7: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2: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3、2、1，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8: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9: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

0: 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1: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2: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3: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啊，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4: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3: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5: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3: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的一个状态。
4: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6: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食物。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4: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3、2、1，请亮灯。
7: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8: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9: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2: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3: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啊，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那么还有两个部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遗漏，比如说我的脸面部出现麻木， 哎，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受风了，我这个着凉了，其实很可能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失。

0: 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1: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2: 对。
1: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2: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
1: 嗯。
2: 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1: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2: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炎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颅不开脑，虽然是在颅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

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异常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它不是破坏性，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

0: 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深部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节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她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她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拨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深部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在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可终身流入体内，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1: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亲情守护。
1: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

0: 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1: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0: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1: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2: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3: 它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它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2: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它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4: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2: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8: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9: 这样摔一摔，绳整个往前扑过去了，脊髓损伤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你就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可能做不了了。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2: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但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10: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11: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2400多万。
8: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12: 人脑啊，它事实上是一个神奇的计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电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动的运动的控制信号汽车就是你的腕

0: 你在这做一个发出这个控制信号，往左、往右啊，往前走，然后这个汽车跟着走。我们人脑呢也是不断的发出这些信号来控制，因为脊髓的损伤哈，导致的比如说高位截瘫啊，或者腰椎的截瘫，导致的四肢瘫或者下肢啊瘫痪。
1: 它走不了，其实就是这个遥控的信号给断了。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 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0: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你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啊，来接收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
2: 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啊，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0: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啊，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啊，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啊，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1: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0: 借着这个模型，你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3: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
3: 6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0: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3: 是的，
0: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动。
3: 对，你
0: 上面有好多点儿，
3: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啊，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啊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0: 这个是什么呢？中间小圆的，
3: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啊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呐、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啊，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
1: 线圈啊，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啊，给这个主机供能。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是的。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 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4: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需要1到3个月。对，
1: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 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 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

0: 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1: 那一天大概是做主导训练，对，
2: 上午做保镖，下午做前后导，前面他都是由艰难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3: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他复健到多久？
4: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但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动作的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0: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一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5: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用这样摁着，这样的肌张力大，它这样它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1: 现在可以了。
5: 对，
6: 对我们而言，在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但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0: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群系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6: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十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不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8: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9: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脚尖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4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2、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2、1，尽可能的去够触自己的脚尖，1、2、1、2、1、2、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0: 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1: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嗯，
0: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远渡重洋的瓷片，藏着湘江岸边摇火不息的密码。漂洋过海的器物，揭开一座湖畔窑厂扬名万国的传奇。这艘深埋海底的千年古船，将带我们溯流湘江，走进长沙，探寻藏在瓷土与墨字里的千年传奇。如今的长沙，霓虹涌动，烟火滚烫，是闻名全国的不夜新城。可很少有人知晓，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早在千年前就站上了世界贸易的风口。一城一堡，堡为何物？一条瓷路，一头连着南洋深海沉船，一头扎根长沙望城的古窑遗址，是长沙独属于世界的城市印记。

0: 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东侧的邦加海峡，沉睡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古代商船。没有人说得清这艘船来自哪个国度，因何葬身深海，散落海底的瓷器从何而来，成为萦绕在南洋海域数百年的历史谜题。
1: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0: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1: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0: 沉船出水的海量潼关窑器物也让世人把目光投向湘江之畔的潼关古镇。安史之乱后，北方工匠南迁，融合湖湘本土制瓷技艺，一座拓展了唐代陶瓷格局的民间窑厂就此崛起。
2: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3: 镜头下面可以看到几座桥，这个颜色其他地方也是没有的。
0: 潼关老街以湘江而生，和不远处的潼关窑博物馆、古窑遗址连成一体，自唐代起便是窑坊云集之地。千百年间，制瓷是此地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手工制瓷行业日渐萧条，大批手艺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老街窑炉闲置蒙尘，古法技艺濒临失传。就在行业落寞之际，有人告别异乡的安稳，重返故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广便是其中一位。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长沙窑诗文瓷器，在他手中保存着不少古代题刻的执壶，文字在釉层之下保存至今。
4: 人归万里外，这就是肯定是到出国了，到东南亚国家去了，一定是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是吧？我们做贸易的话，海上丝绸之路吧，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各个国家。
0: 刘志广不仅收集研究唐代瓷壶，还致力于复原那些失传的作品，让他们重现于当代瓷器之上。他找到10件诗文器，将其诗文串起，讲述着潼关窑工们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凡历程，传达着盛唐时潼关窑的商贸繁华盛况。
4: 这10首诗是在160多首诗里面提炼出来的，每一首诗就是背后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反映当时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最完整版的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字记载。

0: 十多年前，早已在广东安家多年的刘志广，却在老街最落寞时选择归来。他卸下异乡的安稳，重新拾起祖辈传下的陶泥与窑火。
1: 我们是93年出去的，到过深圳的宝安、仁港，然后到过潮州，也到过福建、德化。2005年就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回来，做仿古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又要做仿古制作的话，还是要有窑炉的气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就打了一条这样的人窑，这叫短人窑。因为你要还原于唐代的那种工艺，那种制作方式的话，是要通过很长的摸索啊，特别是从它的拉胚手法，它的制釉与烧成的这方面。
0: 复一日反复调试胎土釉料与烧制火候，在复刻古法的漫长摸索中，完成属于当代匠人的传承与创新，让深埋海底流落异国的词上诗句沿湘江溯流而归。潼关传统的龙窑依山势而建，景象十分壮观。它利用山体坡度产生抽力，既节省燃料，又能确保受热均匀。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13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0: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2: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画，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式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30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30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0: 即便偶有生涩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

0: 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1: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2: 小时候觉得做陶瓷，它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东西的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创造生命一样。
0: 80后的黄浩夫在潼关的窑烟氛围里长大，大学远赴北方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身边同窗大多留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业发展，他却割舍不下童年记忆里的烟囱与窑火。
2: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做了这个，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在陶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为我们镇上的话，那时候整个全镇的话都是做陶瓷的。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回想的画面的话，都是我们这个陶瓷的凌厉的烟囱，这种窑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潼关的话，其实也是故乡的一种留念在那里。
0: 在重文重教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普及，使得人人皆可写诗。长沙窑中的诗词多出自窑工之手，这些诗文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2: 我刚开始去拜师的时候，我师父就拿个那个人物雕塑，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叫我去临摹。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就是说住了7天。就你那个人物，然后我就一直在纳闷，一直在想，我说我师父是不太喜欢说话还是怎么地，就是说不跟我说话，然后的话也不指点我，然后坐到后面坐呢，应该是坐了7-8天的样子，然后我师父就跟我说，他用潼关话说的，就是说，哎，该人伢子做的局，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千年前，尧公借着词上诗文抒发求知与生活的向往。千年之后，高学历的年轻匠人放下热门行业，毅然返乡深耕长沙窑手工制作。年轻的传承人不过分迎合市场审美潮流，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表达，也完成了对传统手艺最深刻的致敬。如今的长沙城市活力涌动，特色业态遍地生长，古老手艺也不再困于老旧作坊，顺着长沙的城市文脉来到新潮街区，开启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碰撞。

0: 旧时，朝宗街是出古长沙城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终日街头淌满河水。潮遂演化成潮。2010年，朝宗街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下垂直的木柱。据专家推测，朝宗街在唐代也曾是长沙对外商贸的重要码头，而现在朝宗街褪去古码头货运喧嚣，成为长沙极具活力的潮流文化街区与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当年城市珍宝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如今新一代长沙匠人回到这片古码头旧址。9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家豪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审美，将千年的窑火融入现代的审美，让古老的诗句成为新生代手中的潮玩。
1: 朝宗街属于长沙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创意街区，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厚重的历史，这条街的历史也像长沙的城市发展一样，年轻人对于创意对于新消费包容度特别高，在这么久远的这种街区下能够有这么多新的载体，新的这种空间啊，反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和这种生命活力。在这里面既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二次元的内容，也有一些潮玩，那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在这个里面。
0: 刘家豪是潼关窑陶瓷世家第四代传人，其父刘坤廷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固守古法，延续唐代长沙窑原本的形制与工艺。儿子立足新潮，活用千年瓷文化开发新式产品，一手一变之间，传统不再被束之高阁。非遗跳出博物馆展柜，在潮流街区收获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望求，依托黑石号出水的唐代古器原型，深挖古器实用内核，立足现代生活需求改良器物造型，从生活用品入手活化长沙窑技艺，让千年前的瓷器变成当代人手边的日常好物。
2: 这个设计呢，我们看到这是个吸管杯，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但是都是单吸管杯，但是我把它做了改良，这双吸管杯，我希望能够见得到两个心在一起，心心相印，心心相惜。
0: 长沙人的创意在器物之余，总附载着若隐若现撩动人心的心意，一如长沙窑上题写的诗文，看似随心，却处处妥帖，便可看出那一批窑上人的匠心。
2: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回归到当代，透过我们现代的一种实用场景，重新去把它活化起来，觉得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有那么可以挨得那么近，也那么亲切。
0: 如果说长沙窑是湖湘文化的火，那朝宗街

就是承载着这团火的水。如今，当我们漫步古街，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码头边瓷器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古时长沙制造走向世界的回响。淅淅多长夜，一一二更出，甜心思远客，门口问真夫。这首出自长沙窑瓷壶的拆字诗，写的是唐代女子在漫长夜晚等待归人的心境。而此时长沙的夜，夜经济蓬勃发展，早已不再是多长夜的煎熬，而是夜未央的繁华。长沙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更是新商潮的延伸线。作为全国知名的不夜城，凌晨的五一广场依旧人流不息。唐诗中的长夜是一个人的等待，今天长沙的夜是一城人的烟火。一城一宝，何以为宝？是千年前远航海外的瓷片，是匠人们手中不灭的窑火，更是长沙从古至今心连世界、兼容万象的城市底气。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两小时快速交互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
1: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0: 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对于航天来说啊，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没有交会对接技术，空间站就拼不起来，航天员也进不去，物资也送不到。有了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才能长期驻留，才能实现规模化的太空实验。太空育种的蔬菜，空间站研发的新药，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身边。

0: 创造了这个两小时空间交汇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就这个位置吗？
1: 您看，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核心舱的后向对接口啊，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和这个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两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
0: 那这个交汇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两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
0: 更及时了。
1: 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汇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
0: 对于您而言呢？
1: 对我来说，从事交汇对接二十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汇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火车是软连接，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汇对接，有了交汇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十一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全程自主什么意思呢？那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目标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然后怎么去对接，全程是自主的了。
0: 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1: 是自动驾驶了。神舟八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汇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汇对接技术的国家。

0: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汇对接的地面考场。
0: 是的，
1: 就在这儿。
0: 对，
1: 空间好大呀。
0: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的。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汇对接技术的摇篮。
0: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哎，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它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0: 是的，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0: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重要条件，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
1: 啊，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0: 啊，是的，给对接机构的重要条件够不够好。哦，
1: 那您第一次看到这种交汇对接的试验的平台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这个是说来也巧了，我刚好是98年去国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试验的设备。
1: 那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
0: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汇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那么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这种交汇对接上天的这个成功的应用的实力。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汇对接，那么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汇对接技术，那我的老师的吴鸿杰老师呢，希望能够

0: 后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会对接还是很难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做交会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运动控制，难度很大。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
1: 那就是吴院士，您的老师让您来接手这项工作。
0: 对，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会对接的重要性，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了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0: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会对接就有了。
1: 嗯，
0: 那么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哈，他们的交会对接相对来说比我们发展的早。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会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会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1: 啊，
0: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过后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交会对接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嗯，那您是19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会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2: 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儿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2: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2: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
1: 嗯，
2: 我们看这个飞船的模型啊，它有2个翻板。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呢又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2: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2: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翻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和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3天呢，
2: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翻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翻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是的，那么
1: 3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2: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
1: 哦，
2: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1: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2: 是的，
1: 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2: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
1: 嗯。

0: 后呢我们第二天就拿去试了、哦、试完就全部通过了，
1: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0: 就去试了，
2: 成功
0: 啊，是全程成功，就全过了、哦、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

0: 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1: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吗？
0: 我还在记得很清楚，就是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这个相机里哈、啊、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
1: 就看到天宫一号了。
0: 天宫一号由小变大，由小，因为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这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1: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人？
0: 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搞研制的我们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0: 您在有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1: 深挖成了之后呢，再去见到他们，就当时说我的那个教授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他感觉有点表示歉意。嗯，那么后来呢，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我去担任这个国际宇航联合会的载人航天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明显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实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
0: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星。
0: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1: 是这样，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0: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漫天繁星一样。
1: 是的，嗯，
0: 哦，那您的这个航天梦到底和东方红一号有什么样的关联？
1: 是的，在我这个小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呢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
0: 嗯，
1: 然后非常兴奋地喊：“快出来看啊，嗯，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动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0: 嗯，
1: 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2: 嘉华，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通过这颗卫星，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1: 是的，
0: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1: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
0: 嗯，
1: 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是来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0: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1: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这个502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
0: 嗯，
1: 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
0: 嗯，
1: 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0: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3: 我小的时候学习就好，对我来说小学那点知识好像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有时候不来的时候，就我去给学生去讲，就是讲那个数学，而且遇到难题我也不害怕，不论哪儿遇到难题，我都是，我的感觉是比较兴奋。
0: 那您其实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1: 是的，
0: 学习的是这个电子工程，
1: 是的。
0: 当时毕业了之后，应该有很多的选择，怎么来到了502所？
1: 因为我毕业之后呢，我是要上研究生的，
0: 嗯，
1: 那么我免试的研究生推荐呢是可以留在清华，
0: 嗯，
1: 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02所。
0: 嗯，
1: 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0: 曾经那个

0: 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1: 是的，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中国航天这个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心情非常激动的，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夏老师，您好，
1: 小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欢迎欢迎。
0: 穿着围裙，这是在做饭吗？
1: 我这今天稍微早了点，我
0: 就跟单位完全不一样了，回到家就放松下来。我看这个小区还比较老，
1: 是的，是的，这小区有20多年，
0: 但家里保持得很干净。
1: 嗯，还行吧。
0: 嗯，
1: 要不这样，我先把菜炒一炒，然后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今天有口福了，麻烦您了。
1: 那也是让你尝尝。
0: 好嘞，好。

0: 好，尝一尝。
1: 嗯，
0: 这个辣椒炒肉，
1: 看看我这个辣椒炒肉怎么样？辣椒炒肉是不是辣的？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
2: 好吃。
1: 尝一尝这个汤，这也是很方便的。这个丸子汤，
0: 谢谢老师。
1: 嗯，
0: 还真没想到您这个厨艺这么好。
1: 生活嘛，对吧？生活这个吃饭还是第一重要的。
0: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1: 是的，
0: 给女儿做顿好的。
1: 对。
0: 女儿是哪年出生的？
1: 嗯，2001年出生的。
0: 2001年，那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1: 是的。所以在我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0: 嗯，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反而没有时间
1: 陪她。反而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觉得心里挺愧疚的。
0: 嗯，那段时间呢，女儿怎么照顾？
1: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我请了这个小时工，
0: 嗯，
1: 啊，接把她接回家，然后回来就等着我下班回来。
0: 嗯，
1: 下班回来之后呢，这个因为我回来都比较晚，8、9点才回来，她提前睡觉。睡完觉了之后，再把他叫起来，再吃饭，吃饭再写作业啊什么之类，所以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睡得比较晚。
0: 哦，所以说这个生物钟可能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我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他能捕捉到，他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0: 那当时女儿怎么能够帮助您缓解
1: 这个压力？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啊，生个女儿还是好好的啊。她打小就喜欢读书。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她可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她就给我，把她读的书呢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那就讲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
0: 啊。
1: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这是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
0: 很懂事啊。
1: 是的。
0: 那您说的那本书呢？现在还在家里放着。
1: 在家里呢。
0: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都折上页了。
1: 这个呢，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把其中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小故事，它都折上。然后呢，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它希望我去读的。
0: 啊，就会专门折好让您来看的。
1: 是的、
0: 哦，
1: 一开始其实我还比较排斥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现读完这些故事之后哈、啊，确实对我还很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就读了其中里面很多故事。
0: 嗯
1: 嗯，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主要是能缓解一些压力。
0: 那这些书里面有哪个故事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嗯，应该是两个兄弟，哦，在这儿，在这边里。
0: 两兄弟讲的是什么呢？
1: 就是呢，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他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0: 啊、
1: 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他们八岁生日的时候呢，这两个兄弟收到的礼物是不一样，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一盒马粪。但是呢，这个收到这个马粪的这个兄弟呢，他很兴奋。

0: 说看到了马粪，他想到的是马，所以说马呢马呢马呢在哪儿呢，所以他就很兴奋。但是实际上呢，就这种心态，
1: 悲观主义者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挫折，
0: 是的，
1: 但是乐观主义者
0: 看到
1: 是希望，
0: 乐观者
1: 看
0: 的是希望。所以呢，确实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我女儿这么小，她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文章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来讲，那么更应该乐观。所以我当时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极其深刻。
1: 那像您读了女儿给您准备的这些小故事之后，真的对于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0: 其实很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一天回来之后又很累，然后又很疲乏，然后呢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看完之后第二天再去工作的时候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就是自己又有了精力啊，又有了这个再往前努力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些小故事确实来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虽然说女儿的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之前呢我们就录下了一段女儿想跟您说的话，放给您听听好吗？
0: 是吗？
2: 其实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六边形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我。而且现在随着时间流逝，妈妈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能够帮妈妈多一点，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然后把她身上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最后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0: 太感动了，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真是确实是来说，因为从两岁半就全脱了，然后正好是，她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她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1: 其实从刚才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
0: 是的，
1: 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0: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的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啊，她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包容心也很强，能够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也以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
1: 这是女儿教会你？
0: 是的，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我这女儿她说，哎，你现在的水平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那我每一点计谋女儿都会鼓励我，尤其在这个比较至暗时刻，她给我的鼓励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听到这些我也觉得挺幸福的，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我也非常爱她。
1: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70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鸿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的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0: 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一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一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一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只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一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

0: 温清如湘江淡，报国心思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狮子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台湾毒油事件持续曝光，赖当局被批知情不报。台湾民众党党庆，党主席挺蓝白合。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

0: 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焕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1: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2: 蓝白和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1: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3: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0: 2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4: 不离不弃，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无人看守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1: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

0: 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1: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0: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成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4大看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4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2: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难。

0: 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1: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2: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3: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2: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

0: 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EA2T 主战坦克，他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E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E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E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EA2T 进行这个围攻。
1: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
2: 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赖先生，
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的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2: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4: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 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

0: 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者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2: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0: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一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

0: 公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2: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将竭力捍卫国家利益。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综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消息，巴加埃三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此前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关于日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一事，雷扎伊说，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的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到了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涉事货船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日前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3: Maqsad hamin jast nishan dadan nafkesh mutakhallif ke dood e'temad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2: 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线，伊朗称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您如何看伊阿建立中间航线的目的？海峡未来的管理可能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3: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呢，此前曾经是想要联合第三方啊，在靠近阿曼一侧呢，去推行新的通航安排，借此呢，就是要绕过伊朗的管制。那现在呢，伊朗想和阿曼建立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抢先呢，确立一套沿岸国都认可的通航标准。那目的呢，也是想要继承事实上来废除美军单方面划定的航线。那通过呢，跟阿曼啊，比方说协商划定一条特定的航线，要求船只呢，只走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求过往的船只必须要遵循伊朗和阿曼啊共同认可的报备规程。那伊朗的目的呢也是想要借此把临检与许可权给制度化。那此外呢就是把阿曼放在新的方案的商定当中。伊朗呢也是希望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这不是我一家的意思了。海峡事务呢应该是由沿岸国来协商解决的，无需啊美国啊等等外部力量来强行的介入。那么让自己的管辖权呢看上去更加合理化。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博弈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我想短期内是很难回到过往的绝对自由通航的状态了。它很有可能呢，还会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各国可能会围绕海峡的管理呢各执一词。那比方说，美国就认为所有的国家船舶都必须是无障碍的过境自由，而伊朗呢，则是要求你只要是过往的船只呢，就必须提前报备和获得许可。那么在这种博弈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中间航线开辟了，那航运公司啊，未来恐怕还是需要长期面临，比如说升高的保费啊，以及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1: 张老师，另外，美伊对是否正在谈判也是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另外，如果伊阿在海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伊谈判又是否有重启的空间呢？
3: 我觉得重启的空间是有的，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而且可能很脆弱。因为特朗普呢最近的反反复复啊，我想本质上还是在跟伊朗打心理战。特朗普呢他一面是强调说暂停打击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另一面呢又在划定时间的窗口啊，就是试图通过高压的姿态逼迫呢伊朗

0: 党在短期内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但是他又不想丢面子啊，不想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无计可施了才又要谈的，所以他就放话说，你看海湾国家是集体啊向白宫游说，要求呢暂缓大规模打击，等于是给他自己的这个暂缓军事行动啊一个台阶来下。那么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接下来达成某种技术性通航安排的话，当然客观上是能够让航运的风险下降啊，海峡的封锁松动，那这样一来呢，美军和伊朗啊发生直接军事对撞的概率的可能是会降低的，所以它可能会给双方的接触呢创造某种降温的窗口。那对于伊朗来说呢，跟阿曼谈判呢，当然它也会比跟美国谈判压力小一点啊，因为它仍然可以坚持说，你看我没有向美国屈服啊，但它同时呢，它又给自己一些灵活空间了，把阿曼作为向美国啊传递妥协条件的一个管道。但是呢，无论是海峡的议题还是核问题，最终的问题在于美伊双方呢分歧还是很大，而且很难弥合。你比如在海峡问题上，那美国坚决反对伊朗对国际航道啊进行单边的管控，而伊朗呢就坚持认为自己是享有领海的这个安全主权和通航管理权的。而在核问题上呢，美国是坚持要伊朗彻底的无核化，而核技术呢又是这个在伊朗看来是他的国家主权和防御底线，他也拒绝呢在这个形势之下做出重大妥协。所以双方即便是谈判重启的话，那么恐怕未来呢也还是面临很多的障碍。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2: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的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 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
0: 啊，主持人好。
1: 嗯，张老师您好，请问美国在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打击时抛开了以色列，以色列则称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您怎么看美以之间产生的裂痕呢？
0: 美国确实有的时候是绕开以色列的，因为他们两者的议题顺序的排序上呢是有差异的。美国呢有他所谓的全球布局了，所以他并不希望美国深陷于中东的无止境的这个战争当中，而且呢他也是希望啊尽快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全球能源航道的平稳运行当中，所以呢他是想自己先跟伊朗尽快呢谈判出点实际成果来。那如果伊朗提了什么条件呢，他再去施压以色列，要求他呢配合行动。那在加沙呢，美国也是想要赶紧啊推动所谓的后哈马斯时代的政治重建，特朗普呢也是想借此把自己打造成啊所谓的和平缔造者。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以色列是他实施中东策略的一张牌，那他可以用来威慑地区的各方，但是美国是不会把以色列视为是决策者的。但是以色列可不甘心说我就充当美国的一张牌，他可是想要影响形势走向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以色列是想彻底的削弱他的地区对手，就是伊朗。那以色列呢现在强调说哈马斯你不解绑，哎，我就不撤军，目的呢也想借此给美方传递点压力，表明的是说如果你不对伊朗施加彻底的压力，你不完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不同意我的条件，那以色列也不会轻易的去配合美国的整体和解计划。不过呢，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确实是有战术的分歧，但是我想他们的同盟关系呢也不会因此就破裂了，因为以色列在情报获取啊、区域打击啊等等很多问题上他还是需要依赖美国的。而美国呢，如果他不愿意继续的去增强自己在中东的投入，那他也指望以色列能帮助他分担作战成本。所以说接下来呢，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呢是依然存在的。
1: 嗯，张老师，另外美方威胁猛烈打击伊朗又再次急转弯后，美国的中东盟友越来越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感到不满，美军内部甚至开始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在您看来，美国对伊政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
0: 最大的难题呢就是无计可施了。因为美国跟伊朗可以说是老对手啊，他们相互之间的暗地较劲啊、明面的碰撞啊其实很长时间了。那对于美国的传统招数呢，其实伊朗都是有对策的。我们看比如说美国经常是想通过经济制裁施压，但是伊朗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它形成了高度耐受的抵抗经济模式，所以你用制裁都有作为筹码呢恐怕起不到很大的施压效果。又比如说美国使用空袭，哎，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那么伊朗呢他就把核设施啊深埋地下，所以你仅靠空袭啊或者是钻地弹呢、啊、你是没有办法去彻底摧毁它的。还有呢，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加持打击关键的指挥官啊，指望对手呢因为群龙无首就陷入混乱了。但是伊朗的每一个军政要职它都是有补充力量的，而且它化整为零，权力能够下放到中低层的指挥官当中，所以即便是关键指挥官遇袭了，那系统还是可以运转呢、啊、此外特朗普的特点是不可预测， 反反复复。那伊朗呢，就是无论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底牌，我就不轻易放弃啊。用他们的话讲，是以不变应万变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战略目标本身，它也是有内生的矛盾的。比如他想用小成本获得大收益，那么你提的价码很高，你要求伊朗彻底的无核化了，但是你又不愿意去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比如你不愿意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呀，你又不愿意去面对海峡长期被封锁带来的经济后果。那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当中。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3: 好的，卢博，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特朗普先是扬言对伊朗实施最猛烈的打击，随后呢态度急转，宣称取消打击并且开启美伊谈判。然而伊朗否认正在进行谈判，外交对话能否顺利进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题目是谈判前景不明朗。特朗普暂缓新一轮对伊打击，源自海湾盟友的劝阻，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也是为外交谈判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海湾国家担忧军事袭击风险难以预判，倾向通过协议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行，也持续约束特朗普采取激进的行动。特朗普希望促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明确表示，与阿曼磋商海峡新航线的方案不等于航道全面重开，加上以色列表态强硬，可能继续打击伊朗，因此协议达成的前景并不明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冲突进入战略性停顿的阶段。报道认为呢，当前美伊暂时平静是军事消耗与收益失衡带来的战略性停顿，特朗普选择克制源于升级冲突成本持续走高，回报不断下滑。阿曼正斡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坚持保留向通航船只收费的权利，其核心在于战略话语权，就是掌控海峡通行秩序就将获得这条关键水道安全规则的主导权。那各方的诉求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眼下的平静不等于和解。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美国谈判真实意图引发质疑。那双方敌对态势放缓，舆论关注美国是否真心的来寻求结束危机，还是将外交作为持续施压的手段。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推行极限施压，令两国互信严重透支。那当前特朗普的立场摇摆不定，一边是释放谈判的信号，另一边呢持续发出军事威胁。评论指出，对美方而言，外交与武力是配套的手段，谈判目标是迫使伊朗单方面让步，而非平等协商解决分歧。那当前的局势呢，已经超越了美伊双边矛盾，多重问题叠加，增加了达成长期协议的难度。任何可持续的对话都需要建立在力量平衡、可核查的保障以及清晰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正走向战略失败。在美国盟友看来，特朗普对伊战事正走向战略失败，美军占据军事优势却难以转化为政治成果，预设目标接连落空，弹药储备趋于紧张，伊朗政权更加的稳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同盟遭受重创，转而互相指责，更深的代价是美国国际信誉持续受损，被认为造成了全球失序，盟友纷纷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分析指出，美国找不到稳妥取胜或者是体面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则不信任协议能够落实，未来可能会陷入临时停火与局势升级交替循环的这样一种局面。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卢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2: 韩国国防部三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

0: 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 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 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 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 并借此与赵显会面。 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1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
3: 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返せ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た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
4: あるわけですから。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 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 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4: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 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 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 总共870亿美元， 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 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 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 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 以支撑日元汇率， 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 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 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 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 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 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比1区间， 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 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此次出手出于多方考量。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 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而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美国金融体系必将直接受到冲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除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债之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升值是美国此次干预日元汇率的又一个动机。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指责日元被严重低估，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了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4: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欧盟定于今天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会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4: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 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常

0: 七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 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1: 好的，陆博。 西班牙飞地休达大规模的移民潮引发的冲击逐步的平复，大部分非法移民呢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但是这场边境风波向外传导，暴露出欧盟各国的分歧，欧洲一体化进程再受考验。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 CNN 的报道，题目是多重因素叠加诱发了休达移民潮，数万移民集中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认为人口走私网络刻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并且 在社交平台广泛的传播，吸引了大量民众渡海进入休达。西班牙相对向好的经济、无证移民合法化计划、夏季适宜渡海条件，叠加北非青年长期面临的就业困境，共同助推了这一波移民潮。 休达法理地位特殊，属于西班牙领土，却处于非洲。摩洛哥持续声称拥有主权，移民问题长期与外交摩擦交织在一起。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题目是"撕开欧盟团结新裂痕"。 西班牙菲利休达、梅利利亚是欧盟仅有的非洲陆上边境，那历来是移民政策争议的焦点。危机爆发之后呢，西班牙国内反对党批评政府移民策略与法院裁决。欧盟委员会呼吁快速遣返移民。意大利宣布对西班牙入境人员重启临时边境检查，得到了芬兰等国的支持。法国也强化了边境查验。 这场边境突发事件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削弱对欧盟边境政策的信心"。休达移民危机暴露出欧盟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恐慌与团结裂痕。意大利、丹麦提议暂停西班牙申根相关待遇，但是休达实际上是处于申根区之外的。前往西班牙本土需查验护照和签证，不适用申根 自由通行的规则，而事实上，近年来西班牙接收的非法移民规模低于意大利。一些国家的激烈反应更多的是受选举临近、极右翼反移民压力以及西班牙此前推出的无证移民合法化政策的影响。这场危机可能削弱公众对欧盟边境政策的信心，仓促行动无助于解决问题。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休达暗流涌动，考验欧洲一体化"。地缘博弈深刻影响休达的局势。西班牙首相出访阿尔及利亚，引发了摩洛哥的不满。外界认为移民大规模涌入离不开魔方的默许，加上美国、以色列对桑切斯政府抱有强烈的敌意，借助移民议题向西班牙施压，推行混合攻势。 外部力量还扶持极右翼政党牵制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少政客优先考量政党的私利，忽视了欧洲整体的利益。文章警告，如果欧盟持续陷入内耗，难以凝聚共识，将严重拖累欧洲一体化进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2: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0: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 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0: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1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华盛顿州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3号表示，斯波坎郊区肆虐的野火进入第3天，已经造成至少700栋建筑被毁，主要集中在居民区。航空红外勘测显示，可能还有另外400栋建筑已受损或被毁。截至3号，约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已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当地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境内共发生44722起野火，是至少10年来同期的最高数量，过火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自2022年以来1月至8月初的最高水平。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

0: 佳木斯水门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了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2: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4: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这个暑期，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5: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6: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1: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7: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an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3: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8: 我们看到各州各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3: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酷，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9: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吸引力。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您呢。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台湾地区。中联致癌油案持续延烧，调查发现台糖公司五月就检出中联原料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却仅退货自保，隐匿两个月未上报，直到七月才陆续下架，八月才对外说明。台当局认定台糖依法不用通报，但在野党痛批公营企业卸责，不讲社会责任，台当局做法等同吃案隐匿。
4: 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今年五月台糖高雄小港厂检测发现中联供应原料油苯并芘超标，存在重大食安隐患，但台糖当时未通报台当局与地方县市主管机关，仅自行拒收退货处理。
5: 台糖五月已经验出苯并芘，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竟然只退货自保，没有立刻通报市警追查流向，让问题又继续留在供应商端，谁能够保证不会再流向其他的业者？
4: 直至七月九号，高雄市政府稽查才全面下降中联油品供应链，八月一号深夜才对外厘清涉事油槽信息，滞后处置引发舆论哗然。不过主管机关随即出面替台糖辩解，
6: 在中联查厂时已经有掌握，并且封存没有外流，依据食安法的规定，这批原料油如果有问题，通报责任属于中联。
4: 台经济部门、高雄市政府、台食药主管机构一致强调，食安法仅规范成品食用油通报义务，台糖拒收的是半成品粗油，并非法定通报对象，因此台糖并无违法。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更直言，外界追责逻辑难以理解。
7: 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在追究这个市政府或者是台糖的责任的逻辑是什么。
4: 台当局合法免责说法引来在野阵营强力炮轰，直指公营事业只讲法规底线，不讲社会责任，等同吃案隐匿。
8: 致癌油发生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盖牌吃案当门神，不用有人负责吗？台糖公司是一个事业，发现了有致癌的苯并芘，竟然没有通报，这个就是吃案。
9: 五月到七月，是谁决定不对外说毒油超标这件事情的？现在一句我没有买，我没有法定的通报义务，就想要脱身。但是你是事业，那些火大的消费者已经把毒油吃下肚的人民，他们又该怎么说呢？
10: 放任毒油流入市面，官官相护就是黑心业者的共犯。台糖早在五月就知道油品异常，为何同样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卫生主管机关通报？
4: 台糖总公司所在的台南市目前已正式启动行政调查，全面清查台糖总公司与厂区内部通报流程是否存在行政疏失。
3: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七月接连发生三起重大刑事案件，警方研判是黑帮相互寻仇所为，随即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十八天内共逮捕24人到案。
11: 除暴特勤队全副武装，手持盾牌工具破门攻坚，深入追查多个黑帮据点，全力执行扫黑任务。新北警方成立项目小组，在三峡、树林等地短短18天内共搜索14处帮派据点，逮捕24名涉案分子，其中5人移送后遭法院收押。项目小组还原组织结构，一路从新北南下高雄，瓦解6个帮派组合，逮捕51人，彻底打击了黑帮的嚣张气焰。
12: 我们针对这些不管是竹联帮、仁堂还有其他帮派组合，总共我们也检肃了15团81人。
11: 警方表示，强势扫黑的导火线起因于七月中旬在新北一处汽车旅馆发生流血冲突，随后又接连发生2起重大刑事案件，引发社会对当地治安的关切。警方研判是黑帮相互寻仇所致，随即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
3: 7月30号到8月2号，数十名台湾青年分多个批次来到贵州毕节，参加音乐加文旅巡演及研学交流活动，赴一场山水文化交融的青春之约。
4: 在黔西市化屋村，台湾同胞游览了乌江源百里画廊的壮丽山水，聆听了化屋村在脱贫攻坚以来的蝶变故事，深入了解当地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在大方县的畲乡博物馆和贵州宣慰府，大家通过详实的史料、生动的讲解，全面了解明代彝族女政治家畲乡夫人通南北、促交融的传奇一生，感悟她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地域发展的家国情怀。
0: 刚才我们有去了这个畲乡博物馆，那很精彩的这些事迹，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很振奋人心，这样很感染大家，就觉得这边的人特别热情啊，然后很亲切，然后有一种就是很非常好的一个氛围，是一个会想要再回来的地方。
4: 位于七星关区的毕节松柏乐器制造公司是当地重点引进的台资项目，专门从事古筝、古琴、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的研发生产。企业将贵州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方漆器工艺融入乐器制作，让每件乐器都成为独特的文化载体。参观过程中，台湾同胞们对非遗工艺与现代商业的结合表现出浓厚兴趣。
13: 传统的民乐器它其实承载着很悠久的文化底蕴，也是许多两岸青年共同学习的民乐器之一。透过古筝这样子的传统文化，也让两岸青年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并且在这样子的交流中可以建立起大家友谊的桥梁。
4: 活动期间，两岸同心青春共鸣前台交流音乐会在毕节大剧院上演，演出分为山海相望、同声筑梦、山河共鸣、血脉同根等五个篇章，来自台湾、四川、贵州三地的乐团合唱团同台献艺，从童真歌谣到恢弘民乐，从宝岛小调到九州华章，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都闪耀着两岸青年同心逐梦的青春光芒。
14: 我们觉得这次的演出经历跟演出的感受呢非常好，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4: 演出尾声，全体演职人员上台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深刻感受两岸情。

0: 情感连结，用歌声诉说大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期盼。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七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0: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9: 据路透社3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原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谷歌公司已受邀于当地时间8月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政府安全措施。一位白宫官员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敲定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 AI 模型黑客攻击能力的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细节，但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包括结果如何报告、采用何种评估指标以及测试结果是否会向公众披露等。另外，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众议院网络安全委员会要求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就日前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一事向委员会做简报。再来关注到，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另外，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八月以来，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降雨频繁，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四川局部地区还超过300毫米。那预计今明两天的主雨带依然是位于这一些区域，但是强度相对减弱，而且分布零散。今天在黑龙江以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还有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吉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明后天强降雨会陆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呢，8号开始浙江等地降雨又会发展增多增强，那这和台风白海豚影响有关。那白海豚目前还是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西行，7号之前它对于中国近海海域暂时是没有影响的。另外呢，今后3天在华北中东部、东北南部、黄淮中东部以及江南东部和北部等地呢，会有高温，并且湿度大，夜温也高，暑热全天无休。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广元晴，21到36度；宜宾多云，24到34度；唐山多云，29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武汉阴转阵雨，27到3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东京阴转晴，22到30度；新德里中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5到44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9度；巴黎小雨转晴，19到32度；罗马晴转多云，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李白的恩欢渡劫，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的恩欢渡劫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你讲得对，你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叶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歌颂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凉，睡觉垫上。
0: 我农民娃子，不怕凉。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杭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猪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省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
0: 记住，一切听朱军长指挥。
1: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我现在是扬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雅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奇方可成龙，新奇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十九年建了十三年的，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里人才辈出。沙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2: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0: 你为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3: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骄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3: 杨先生，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3: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0: 这是你家里，
2: 张玉文的妹妹，
0: 连南区的张玉文。
3: 嗯，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0: 你几岁了？
3: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2: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3: 打点住。杨先生，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
0: 好。
4: 爸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妙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5: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6: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7: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6: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5: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
8: 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5: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7: 爸，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8: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

0: 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1: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
2: 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3: 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我又多染了一些。
0: 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4: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
1: 你们都不睡觉了？
2: 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5: 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毛没有了。
6: 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
5: 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
6: 对吗？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1: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你要尽快搞回来。
3: 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1: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3: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我们是早立下的。
1: 四个儿子生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
3: 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可都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6: 这一次对润之的打击一定很大哦。
5: 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两天他才回来，为我们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不是时候，
6: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
5: 你要选呢你就先做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前委书记。
7: 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8: 好，我们立刻把它加进去。
9: 这些政策一般不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买个盐巴针头线脑都要跑很远。
7: 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0: 毛委员， 红军医院来消息说冬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毛委员毛委员。
7: 百岁此会，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9: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点以上的职位有多少？好，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 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1: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过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
2: 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1: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2: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住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2: 不要跟他们。

0: 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 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1: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啊，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2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洗伤，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3: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0: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
1: 泽民，
0: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
1: 不要吵，
0: 快！
1: 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0: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
1: 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我这里有药，来教养之前，副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
0: 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药吃下去，
1: 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态。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这好像是治疟疾的药，你得疟疾了，
1: 不要大惊小怪的。

0: 你可以开口讲话了。菊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
1: 衡山，卢清轩，卢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卢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
2: 泽剑和陈芬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卢恶鬼
0: 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并且赔偿陈家300块狂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 我没有讲，
1: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我的火器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哪里呀、啊？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1: 他有老寒腿。
2: 我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1: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的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折射形。叫心里话则明，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步枪要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0: 大哥，你讲的这些。
1: 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
3: 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
1: 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 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
0: 开工了没有？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1: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 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1: 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政治问题和编辑党的任务。
3: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
1: 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近7万名共产党员。
0: 农民就占10%六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鲁安宫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 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 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三锹土，你的、泽坛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坛做的都要好，泽民。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0: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泽民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牌子员了。
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0: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1: 好，好。4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宵，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峡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宵的第一课。
0: 金华寺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1: 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0: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1: 老百姓的生活呢？
0: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

0: 有他们的十三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1: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十三伢子了。
0: 哎，
1: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2: 不过傅元娘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0: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吧。
1: 不止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0: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1: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3: 华新印刷公司
1: 怎么办？你来进纸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捧臭脚。

0: 同学们好。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人是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0: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时候，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2: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人。

0: 妈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好。

0: 这里都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的，挨丈夫打骂跑出来的。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扶出来。

0: 白天在这里采猪麻，晚上去夜校识字。
1: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报告！
4: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迅速向广东的东江进击。
5: 找你的吧，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请看《浴血荣光》第30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啊，

0: 我船上的有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挑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赎哪家媳妇啊？
2: 不赎，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1: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

0: 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蕉阳搞地方工作了。谭震林、江华、蔡先明、曾志和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 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昌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卫津伯、顾老六他们。
1: 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
0: 我来晚了。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 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 毛委员最后讲，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同志把毛委员安排住进了山洞里，毛委员的生活非常艰苦。来。
2: 这山匪的炮弹很多吗？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还怕几个山匪？毛委员，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毛委员。
3: 你怎么了？我得了疟疾，不要跟外人讲。好，就得谢谢啊。
0: 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3: 不要等你阵亡了，泽坦就回来了。

0: 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1: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仗打得不错吧？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2: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开展地方工作，你最有经验。
3: 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1: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
3: 镇压了，跑了几个。
1: 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他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回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
0: 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喽，你是小的，我是跟着你和朱军长出来闹革命的，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前委书记？
1: 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两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
2: 润之，还是回去吧，你现在有危险，打昌平县城，魏金伯和顾老六、范九山他们三个当了逃兵。
4: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投降，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对不住了军长，我要活捉毛泽东。
2: 魏金伯现在应该跟善匪勾结起来了，回去吧。
0: 队伍现在也乱得很，几个纵队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5: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写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写保证书英勇献身的？一个魏金伯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6: 杨先生开课喽，杨先生开课喽。
7: 我去拿先生服务。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0: 他算是无组织无纪律。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意，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0: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4: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

0: 一步的事情，他才是形势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了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做事的时候也可以唱。
1: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
0: 会剿要2-3万人，主力是湘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1: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0: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2: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于杰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之，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0: 现在？
1: 就现在。我这心里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0: 好，我去换衣服。

0: 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要有番号。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去，妹子，哥哥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做主的一天。到那时，我们要与在九泉之下所有牺牲的烈士一起开欢庆会。

0: 到底是哪个杀害了他？在衡山，一个叫卢恶鬼的县城，
1: 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连自己的妹子都救不出。

0: 这个菊妹子是为穷苦人获得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
1: 和无数牺牲的烈士。这之前，你已经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了。你没有告诉我，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
0: 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她的绝笔。

0: 陈芬的妹妹，买通了看押菊妹子的一个看守。菊妹子不晓得她和陈芬的儿子已经夭折了。临行前，她提出最后看一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抛给他。
1: 娃，爸爸妈妈都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了，你要听姑姑的话，长大了

0: 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它带上，让泽健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
1: 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0: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不要想得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
1: 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公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
2: 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这些都是战士们要求润之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吴忠豪、林彪都有。

0: 这些字条我还是不看的好，免得看后坐祸不宁。
1: 很快我们要召开八大，希望你可以参加。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
2: 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
2: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这他这无力心，心里踏实心。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芝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前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接近，创建新的割据圈。
1: 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
0: 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1: 执行，
2: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芝，他的判断很少错。
3: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毛不出卖，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
4: 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将自以为是。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我们都是为了救你。
1: 白秀，见到你，我就不喜欢。快坐。

0: 告密。严长一、杨英、邢时珍四位同志，
1: 就在两天前，他们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24号那天，
0: 我正好有急事，没有去参加军事会议。如果去了，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
2: 叛徒搞清楚没有？
0: 白星，
2: 军委秘书处的白星，
0: 投靠国民党了。
1: 在他们被抓进去的第二天，
0: 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
1: 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积蓄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2: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没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解救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了，你们的二月来信给任职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1: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
2: 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实事求是地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不能再犹豫了。
3: 润之、朱局长他们都在盼着我回去呢，对红四军未来发展的建议都在这上面了。
1: 好，你先去洗一下，吃口东西。
2: 不洗，也不吃东西。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

我们跟他打仗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毛中造纸，难怪这里钟灵毓秀啊，从老祖宗那里就请进升职。
1: 没什么可治，
0: 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个吃饭的碗。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杨先生，你是张老板请来的先生，想拿多少纸，你拿就是了。那天我看你好像得了百子病，
1: 是好是不好，没问题。
0: 一张纸能卖几文钱呀？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
1: 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0: 怎么办？有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少干活，少吃饭。
1: 对不起，老哥哥，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不用道歉，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
2: 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
2: 不用认识。 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找你了吧？

0: 一定要快！
1: 眉县地理环境复杂，河间漆痕手黑，混战停机，他们是要给蒋介石立功的。超群热线，要死死守住长汀城和周围的各个山头码头。
2: 我担心眉县交火，他们会声东击西过来。就算他们不敢过来，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少的。
1: 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3: 明白，我先带着司总加速前进，我们长汀城汇合。
1: 好。

0: 16天，伤亡1100多人，伤亡1100多人，留院公司人员也牺牲了。臣义坚持要问问你的，
1: 那天我应该跟你们回去。
0: 你得了疟疾。

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战士都在想念毛羽。
1: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
2: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3: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
4: 敌众我寡，蒋桂两军距离长亭城不足百里，
5: 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
6: 你走了，我们家的秘密也要走，你不要了。
7: 请看《浴血荣光》第31集。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你的疟疾了，没有用的，子慧给我药了。

0: 东江一战，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事务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1: 驾！

0: 拿走，好，好热，快拿走！啊，好，我把它端开。
1: 离我远一些！
0: 不要搓！
1: 离我远一些！
0: 传染。

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只要当初的朱毛还在，傻个样子都不要怕。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陈毅也不会要求开齐大，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下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人，然后飞飞飞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人传染人的可能性不大，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毅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 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石头多，三餐稀中地瓜饭，出门散步就爬坡，南肩骑马扛过桥，世代无割，读书歌。 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伊达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泽辉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
1: 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2: 大哥，朱军长，
0: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是林有家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你大哥了。
2: 他哪里要我担心？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会堂吃点东西。
3: 马也要吃些粮草。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我就要讲。
4: 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的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吗？
3: 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4: 是闽西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不
3: 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由紫辉鼎承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4: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3: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0: 你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泽泰，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有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有嘉？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有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的命运，
2: 队伍一定比现在好带得多。这小子当了几天警卫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3: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天王老子都不怕，你还这么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
1: 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0: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3: 谢谢。吃吧，吃了才更有力气讲话。
0: 吃好了，就放心回去。陈毅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军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
3: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2: 陈毅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能好。
3: 子辉，
4: 是，
3: 请大家进来开会吧。
2: 好。
3: 朱军长，
0: 开个扩大会吧。 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经历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吗？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记得陈毅把你带上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埋怨他从哪里捡了几个女的过来啊。陈毅讲，可不要小看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
1: 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正是。
0: 你就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
1: 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人总会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被当颗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这句话讲得好。
1: 陈毅告诉你了，
0: 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你拉拢我一把，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 我知道，我写了。

0: 蒋桂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0: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2: 我已修辞立场，不必担忧。
3: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
0: 一定会守抱住之信。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地契还给你。
2: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就拜托你了。
4: 放心，一个都少不了。
0: 瑞鑫，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
5: 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6个县、54个区、410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0: 你们还回来吗？
1: 要回来，代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桌上的几本书是留给你的。

0: 喂，
1: 恩来同志，
2: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有下落了，他没有去南京，
3: 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路四弄四十三号。
2: 四弄四十三号？
3: 对，
2: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3: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0: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3: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2: 严密监视。
0: 好。
2: 只要看到白鑫出现，即可击毙。
3: 明白。
4: 找到了，迫害帮派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
2: 蒋介石的密令，命范保护他。
0: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4: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0: 对，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陈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4: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四万字了，第五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2: 我去一下，很快回来。
4: 不要，再去找杨登营，快打进去，杀白鑫。

0: 你坐上来，我来跑吧。
1: 你这身装扮，哪里跑得下？你是有功劳的。
0: 这几天我写了5万字报告，我写，来院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
1: 润之呢？我们要跟他共同庆祝胜利。
2: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嘞。

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把我的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2: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集政影响于全国。
3: 正是你想要的，润志。
2: 是我们想要的。
4: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5: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4: 信上还指示，
5: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2: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5: 赞同。
3: 先整训再开会。
2: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
3: 嗯，
2: 这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行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
4: 采桑子，重阳。
3: 不要自己砍哦，读哦。
4: 好，
3: 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句句扣人心扉，有气魄。革命人的壮美颂歌。
6: 用菊花赞秋色，独具神韵。
3: 神韵，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2: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今天连以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

0: 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朱军长讲，
1: 看起来都精神。
0: 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0: 林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
1: 定下了。
2: 官变的。
1: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
2: 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
1: 明白了。桂莲，
3: 哎，
1: 快去码头把文英兰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
3: 明白了，要上领章了。
2: 他们又去码头做工了。
1: 说是要多挣些钱。给你留着应急用，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
2: 想得周全，儿子显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你。
1: 讲好的，有田有家，泽坛每个人都是多一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一样。
2: 好，有田有家我给，泽坦不好给，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0: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进部，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

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的方案拿给我看。三万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敌阳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桂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军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峰人组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0: 做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你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0: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泉整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进山了，妈，爸，哎，准备好了，我们走吧。现在就走。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给他带去吃。
0: 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姑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
2: 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1: 爸，我们走吧。大虎，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0: 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
1: 哎，林老先生，
2: 毛委员，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
3: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
4: 终究让导师失望至极。
1: 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都在盼着过好日子的。
5: 请看《浴血荣光》第32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
2: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泽坦，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3: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0000多字的8项决议。
3: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8项决议的第1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2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4: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

0: 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谷田跑。
1: 举手表决。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1: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捡时捡量了。

0: 瑞雪兆丰年，年年是瑞雪。
1: 你忘和蓝鹰的手艺，看看。
2: 还有一身棉服呢。
1: 都合身。

0: 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兰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爸。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好，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0: 为了挫败蒋桂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宋，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怂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林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成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是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导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土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自去年三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迫使先生遭受排挤，裁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权之嫌。
0: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成为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难乎为继。
2: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如何振兴中华？
3: 何以实业救国？
0: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毛你日趋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
1: 是啊，中正多次讲过，自与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之泰山一般。如今中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我们的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
2: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1: 明白。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命丢了，任务不能丢。知道了，爸。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爸，你不回去看看？回不去了，你看。毛委员、朱局长了不起。 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0: 认知。
1: 先生一路辛苦了。
0: 润之，总算是又可以随你一起革命了。
1: 先生回来了，先生很踏实。
0: 来，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1: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0: 盛世危言》。
1: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0: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三十六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的战术，实践才是一本可行的兵法。
1: 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0: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1: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1: 四年了，读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0: 读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离家四年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1: 您从苏联回来，总该回家看望一下。
0: 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1: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0: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正在研究，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一阅，给个批准。

0: 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
1: 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
2: 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
1: 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0: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
1: 恩来，我也很想念他。
3: 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叶兵诞生了。

苏 AI 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狗子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在战

0: 我一日不安定，副总命令，跟我一起撤。
1: 不许撤！
0: 你不要再劝我了，我不会离开井冈山。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1: 你军中干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的道理，
0: 你不懂吧？我懂，才要留下。红军是青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青山。 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打回来，不要让这里人民失望。

0: 母亲啊，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快，快！
1: 隐蔽！隐蔽！隐蔽！
2: 快带着队伍走，尽快赶到漳州，把我们的开心男组织。

0: 我几次去找他，他都讲好了，跟我有任务。
1: 他路上讲他发烧，你一直在陪他，给他喂药，扶他上厕所，逼迫他多多喝水。
0: 那是医生嘱咐我的，不该让他去。路那么远，肺炎是很严重的病。他路上咳嗽了没有？
1: 没有，只是出了一些虚汗。他讲是躺太久了。
0: 猴子走了，军中少了一员猛将啊。
1: 二十军听到吴军长牺牲的消息，全军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
0: 出师未捷身先死，

0: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被无辜残害的百姓，井冈山的乡亲们，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
1: 高喊
0: 同志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山带岳，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一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我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
1: 大国主义，不亡国主，是每日人民。
0: 要打过去，要消灭他们，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40000000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之间的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等一下，请陈毅同志把这两份文件再为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
2: 我们还要最大力度的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3: 他来呀，他来呀，他自己来呀，我彭德怀等急了。
1: 是抗日！
0: 他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上百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士，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
4: 恩来，
5: 允之，
4: 允之，可把你盼回来了。
6: 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4: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0: 留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嗯，胡公，走，咱们上去讲。
4: 好，
0: 讲讲你在国统区化妆成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珍，
6: 哎，
0: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6: 好，
0: 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
4: 想想6年前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
0: 是代理部长。
4: 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这是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听说这期间你又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0: 不多，晓得你会过来就没有给你送去上海。

0: 过调查，寻屋调查。嗯，这份调查工作，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 嗯，
0: 随后我还会有财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我。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
2: 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0: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
2: 嗯，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
0: 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
2: 嗯，
0: 项英、朱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2: 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一早就传达。
0: 要迅速落实。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上街游行庆祝，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
2: 嗯，我看到街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0: 我们成立的各个部门你都去看过了？
2: 项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0: 泽民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2: 这里最适合他了。
0: 嗯，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
2: 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去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0: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升26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名官兵，
3: 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戚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2: 做政治宣传工作。
0: 这方面你是行家。
2: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3: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
4: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5: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2: 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我们要把留在江陵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
1: 他们竟然成立了共和国，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2: 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
0: 水上运输要尽快地搞起来，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
1: 要最强的兵，要稳准狠的兵。
3: 请看《浴血荣光》第33集。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啊，你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3: 和善统一。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2: 小吴带的干粮太少了，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1: 毛主席讲去几天，想不到一下子待了十几天，他还不让我跟老乡们讲，只好饿着肚皮了。
2: 一位阿婆刚刚分了她三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两间，总要帮她修好了才能回来呀。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3次反围剿的战场上。

一家两人当红军的有200户，三人当红军的有46户，四人当红军的有6户，五六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二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我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了

0: 这是爸爸给的。
1: 叔叔，我要为妈妈和被敌人杀害的叔叔、哥哥、姐姐报仇，给我一支枪。
2: 听说安英在牢房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敌人残暴的折磨。
3: 妈妈，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他们有病问你什么了？
4: 他们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3: 除非海枯石烂。
4: 对。
3: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4: 对。妈妈永远不会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3: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4: 总有一天。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3: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嗯，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贺建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夏姑的姚初中跟贺建一样狠毒。太会致死。

0: 让开会同志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养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会的哥哥开智照顾得也很好。
1: 他老人家很坚强。开会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他为亲生母亲。安龙去世的消息没有跟他讲吧？
0: 没有，我们把安龙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打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1: 谢谢，让你费心了。
2: 从这一天起，我们都称呼他毛主席了，全场都在呼唤毛主席，
3: 毛主席。
2: 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3: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妈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4: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3弟的消息。
5: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3: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
2: 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彭军团长主持。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
3: 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5: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
4: 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3: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2: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2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假会场设在我们长厅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10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
3: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卸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2: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开幕的那天晚上，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

0: 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糊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1: 我们杀郭凤鸣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0: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听说他们很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书翁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2: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0: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
1: 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
3: 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听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0: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西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1: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0: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
1: 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3: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
4: 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指挥顶层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2: 知道了吗？
1: 姐，
2: 你念吧，我不说话。
5: 婶子，
6: 哎，
5: 文英，
0: 喜豆，坐。
5: 哎，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0: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1: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0: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1: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0: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5: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0: 嗯，
5: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1: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0: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3: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1: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5: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0: 现在？
5: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3: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5: 嗯。
3: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干活。

0: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两角。
1: 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0: 币价定好了？
1: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0: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嗯，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娶亲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0: 那是要清楚的，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3: 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了这句话。
0: 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3000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1: 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3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0: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2: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
1: 正确。
2: 这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
3: 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维埃的主席，可以破例。
1: 不要，我猜。 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笑>
3: 清洗过的烂棉花，
1: 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
3: 泽民。 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
1: 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
3: 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2: 瑞金县就交给我，你指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4: 我负责三个县，迅速普及。
1: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2: 那就来我们瑞金县。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笑>
5: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6: 先生，
3: 徐先生，
6: 是今天吗？
5: 做了苏维埃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笑>
6: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 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咒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
1: 抱歉，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

0: 我们走吧。
1: 先生歇息。
2: 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
3: 我们先行动吧。
4: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了急电。
5: 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打了，他的武器装备哪里抵得过日本人？让他去剿共，他几次抱病。还有在宁都的董振堂、季振通都去投靠朱毛，举旗抗日，真是愚不可及。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我怎么可能让朱毛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统统枪毙。
6: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不可怪罪于他，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
7: 只是博土扬沙而已。
6: 你也讲过，张治中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作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10000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啊。
5: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4: 是。
5: 派人去下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6: 条件呢？
5: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需要撤兵，我们撤兵。
6: 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
5: 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朱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
6: 要快。明白。

0: 第十八军的陈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余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1: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任命何应钦为赣明粤剿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水。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不

0: 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人们，
2: 红五军团34师陈树湘向毛主席报到。
3: 陈牙子、乔公、泽民，你们都来了。
4: 门外碰到的。
5: 我们这叫不约而行。
3: 坐，来，快坐。陈牙子，为你高兴啊！听朱总司令讲，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
5: 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56师师长嘛。
3: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6: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牙子不给你丢脸的。为苏维埃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34师，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6: 是，除了陈遂、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3: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6: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3: 哪里是不死啊？
7: 毛主席，董振堂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要请毛主席批准。
3: 宁都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星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300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
2: 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0: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1: 至少总要请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 给家里的老人吧，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3: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
1: 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组建的工农红军
0: 运输队，
3: 更了不起，
0: 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柴油、图纸。
1: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你的铁山垄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钨金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
0: 嗯，
1: 要尽快的恢复起来。
0: 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
1: 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笑>
4: 好，
3: 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
1: 嗯，
0: 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
4: 嗯，
0: 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嗯。
1: 我们34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
0: 各个团英连都送上了警员书，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
1: 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那可不是啊，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好每天跟你在一起。<笑>看看，我还没有讲你几句。
0: 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泽民一定不要在场。<笑>
1: 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4: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1: 哪里的话。
0: 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4: 春伢子，你记这些做什么呀？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
0: 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向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你看，闽西工农银行的状况。
4: 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
0: 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笑>
1: 春伢子，不仅是一员战将，还是一位思想家喽。<笑>
4: 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
0: 泽民。
4: 等一下，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闽西啊。哼，
5: 猜你会找我，给你准备好了。这4年闽西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力。有需要再找我。
0: 我马上回去，召集开会，读给他们听。
6: 先不要走嘛，春伢子哥。
1: 泽腾。
4: 哎呀，
1: 来来来。
5: 老主席好。
1: 文英。
5: 哎。
1: 向陈师长致敬。 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现场的兵。
3: 猜猜这是什么？
4: 糖油粑粑。
3: 对喽。
2: 坐吧。哎，
5: 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她总要表示一下心意。嗯，
2: 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
5: 嗯，满地跑了。
2: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八妹怎么样了？她一定又编了很多首歌吧？哪天请她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
6: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她到会上来为大家唱。哎，
5: 八妹牺牲了。
2: 牺牲了。
5: 嗯，
2: 鼎城没有奖啊。
5: 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我们去西洋平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7: 敌人来袭击，

八妹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她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4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0: 算一下，八妹两年前只有15岁啊。
1: 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0: 罗明同志和谭振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把游击战的经验推广到了连城、新泉、武平一带等。他们还根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求和亲身经历，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我要给他们写封回信，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1: 罗明书记，如果能看见毛主席的回信，一定会激动得很。
0: 好，我上去一下。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十四师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2: 赞同。
1: 总要请泽谭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
0: 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3: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4: 大家吃一个。
5: 大嫂。
1: 哎，
5: 给春芽子哥吃。长工给。
6: 剩下的我给大哥送上去。
5: 大哥给。
7: 好甜哦。

0: 副院长，周书记，
1: 副院长，
0: 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足足走了半个月。
2: 是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
0: 中央红色医院，
3: 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
0: 这个名字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1: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0: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
1: 申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
0: 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哦。
4: 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笑>
5: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笑>
4: 报告，红的换军标。

0: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一群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鹤。
1: 我要亲自去督战，
2: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
3: 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4: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5: 请看《浴血荣光》第34集。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1: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0: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2: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

0: 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旅宿，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啊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姆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2: 啊，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3: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啊，
2: 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3: 可以，可以。
0: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2: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3: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嗯，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腿呢比较粗壮，
2: 身高也不是很高啊。
3: 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
2: 那正常情况下呢？
3: 但是也有
2: 常见的这个
3: 1米8。
2: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3: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米5左右。
2: 1米5左右。
3: 最高的可以达到1米8。啊，
0: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 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了？
3: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1: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3: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但是实际上到10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3: 年轻马就没有。哦，
1: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3: 对，
0: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捕食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3: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3: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3: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3: 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3: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0: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捕食野马是领头的哈。
3: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3: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行动的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3: 对，母马说了算，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0: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3: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
1: 是淡水的。
3: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3: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8月份，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8月份呢相对就高一些。
0: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1: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

0: 中午会过来喝水？
1: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0: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1: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3天吧。
0: 嗯。
1: 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0: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1: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
0: 哦。
2: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0: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1: 对，今年个头很小。现在有产了2匹小马驹。
0: 嗯，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1: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2: 野马一般在6月份发情交配，次年4、5月产崽，每次产下1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
1: 这有一群，
0: 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1: 那这是2群，
0: 啊，
1: 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0: 啊，右前方是有2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1: 应该是有2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0: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3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2: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20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0: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2: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您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3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6: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7: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1峰。
6: 对。
2: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0: 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1: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2: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
1: 嗯，
2: 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1: 嗯，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2: 可能不易通过，
1: 嗯，
2: 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
1: 嗯，
2: 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1: 这是发现什么了？
3: 发现骆驼的蹄印
1: 、
3: 这是一个小骆驼。
1: 小骆驼
2: 太大，
3: 这么大
1: 。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3: 应该在一岁之内。
0: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3: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4: 这个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3: 嗯，
1: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4: 对。
1: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就有十几厘米了。
4: 对，接近二十。
1: 接近20了。
4: 对，应该是他的母亲。
1: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3: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
1: 啊，
3: 有植被的。
1: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3: 对，有食物。向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1: 往疏勒河
3: 有水
1: 去喝水去了。
3: 对
1: 啊，因为
0: 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它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1: 已经跑远了吗？
4: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1: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0: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1: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2: 这是雌性的，
1: 啊，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2: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
1: 啊，
2: 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1: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2: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
1: 啊，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2: 对，
0: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1: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0: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3: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1: 有植被吗？
3: 有任何植被。
2: 嗯，
3: 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 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嗯，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0: 爱珊瑚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1: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5: 白鹭。
1: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2: 你黑色的那边，
3: 黑色那个鸬鹚。
2: 对，小的那个是混头皮地。啊，
1: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1: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3: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检测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0: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6: 来了，快，
7: 老师来了。
0: 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1: 走远了是吧？他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4: 他随时变向，
1: 他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4: 注意点啊！
5: 真的会攻击人吗？
3: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啊，跑坏过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0: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他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2: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家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8: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2: 对，
0: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有吗？
9: 有一分，二，
2: 后面三，
9: 后面还有一分，
1: 大概距离我们
9: 三分。
1: 500米是不是？
3: 对，600米左右。
1: 我看一下，拿那望远镜看一眼。
2: 对，肉眼也可以看。
3: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
8: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3: 对。
8: 还回头在望我们。
3: 那是
8: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2: 对。
3: 他生活这个环境呢，

0: 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1: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四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2: 哦，就在这儿。
3: 对，
2: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3: 对，
0: 你拿下去。
3: 拿下去，
0: 拿下去，
3: 太危险，先下去。
0: 有骆驼了。对对对，有骆驼，你拍照。
3: 我看一眼。
0: 对，
3: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0: 这是很有，很有，就看不清眼部了。
1: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3: 有一峰，
0: 就是一
3: 周之前。
0: 你看，
3: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0: 有
3: 风，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4: 对，
3: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4: 对对对，
3: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0: 这是雌性
4: 啊，其他的
3: 雌性的。
0: 对，其他也是，
3: 是五峰母骆驼哈，
4: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1: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5: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6: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1: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7: 黄色黄黄的。
2: 看到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孕生机正在播出。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所。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1: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2: 对，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2: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2: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2: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2: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2: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是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2: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金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1: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2: 最小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2: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2: 岸边的位置。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1: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2: 对，
1: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2: 对，
0: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2: 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 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当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欧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现在大概是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2: 对对。
0: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剪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一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种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那边有咱们的红鹬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0: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
2: 国家
1: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2: 哈比较扁长啊，
1: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啊，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对。
0: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啊，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艾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艾比湖马鹿，是艾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艾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4: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4: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艾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 艾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艾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1: 柯丹汉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5: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嗯，
6: 有什么？
1: 有吗？加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7: 正面对我们，
8: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哦，
1: 看到了看到了。
5: 哦，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5: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对，分群。
1: 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5: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帘，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艾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艾比湖马鹿。
4: 跑了
1: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4: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4: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啊，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4: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艾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4: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4: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4: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艾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艾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艾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5: 哈。30头左右。
1: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5: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1: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5: 哈。5、6倍。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5: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5: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5: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5: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艾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2: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3: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当天或第二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将竭力捍卫国家利益。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综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消息，巴加埃三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此前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关于日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一事，雷扎伊说，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瑟谷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涉事货船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5: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 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ح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6: Minu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0,000,000，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0,000。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仍在持续下降。
2: 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0: 美国媒体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7: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8: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 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2: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已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替布鲁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名暴力定居者曾对一名巴勒斯坦人实施裸体游街等侮辱行为。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

0: 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0: 再来看，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2: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扎卢日内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余名兵力参演。
3: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 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

0: 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3: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4: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此次出手出于多方考量。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

0: 2005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而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买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美国金融体系必将直接受到冲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除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债之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升值是美国此次干预日元汇率的又一个动机。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指责日元被严重低估，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了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1: 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2: 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听闻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能与华盛顿直接沟通，他期待韩美借大使履新之机，推动双方棘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据韩媒报道，斯蒂尔已于7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号向韩国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1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1: 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3: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4: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

0: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1: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2: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2: 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4: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这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5: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2: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5: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6: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5: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5: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

0: 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二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四号和五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六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二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三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三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华盛顿州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3号表示，斯波坎郊区肆虐的野火进入第3天，已经造成至少700栋建筑被毁，主要集中在居民区。航空红外勘测显示，可能还有另外400栋建筑已受损或被毁。截至3号，约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已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当地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境内共发生44722起野火，是至少10年来同期的最高数量，过火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自2022年以来1月至8月初的最高水平。
1: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0: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

0: 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却唯独把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一降一升之间 ，IMF 给出理由：出口强劲，内需回暖。同一天，中国外贸半年报出炉，进出口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当全球供应链在震荡中承压，世界对中国的信心正在逆势升温。
2: 这个夏天，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当地空调产能跟不上，超市频现抢空调。而来自中国的清凉家电成了不少欧洲家庭的救命神器。
3: 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4: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智能空调生产线。
2: 产品有创新，产能有保障，运力也跟得上。珠三角的便携空调货源地高度集中，中欧班列让刚下生产线的空调10几天即可抵达欧洲，比传统海运快20多天。今年4月至6月，仅国铁广州局就通过中欧班列发运空调整机突破10万台。一台台空调跨越山海，是大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直观缩影。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7%、45.1%和31.5%。青海这家重点光伏材料生产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低成本、低碳3重优势，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销往德国、荷兰、越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苏常熟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在发力储能电池的出口，新增的20几瓦时大容量常时储能的项目建设，预计将在9月建成投产。
5: 绝大部分的储能电池都将用于出口，像欧洲、南非等区域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2: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这家商户主营太阳能产品组件，店里绝大部分商品来自中国。
6: 现在太阳能系统的各个方面，中国都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中国的锂电池也是最好的锂电池之一，价。

0: 格实惠，性能可靠。
1: 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2: 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3: 当前全球各类现实风险层出不穷，包括关税壁垒、贸易摩擦，再到地区冲突、能源供给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
4: 中国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多新技术适配中国市场，抓住中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新机遇。
2: 从供应链到贸易通道，从能源安全到外资信心，中国成为当前动荡局势中的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世界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等发布的多份民调中，更体现在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下的信任票里。当全球寻找确定性，中国就是答案本身。
5: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酷暑高温，炎炎夏日带动了各地清凉经济持续活跃。
3: 在浙江丽水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地下避暑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热点，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打卡。
6: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7: 哦，我们游过来的，刚好暑假带小孩过来玩一下，小孩子挺喜欢的。
3: 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黄家社村，当地依托近1000米的高海拔好生态，把夏日凉资源做成乡村热经济。清幽凉爽的溪涧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走入溪中，趣味抓鱼，水上游戏，享受夏日深山凉爽。近日，在云南丽江泸沽湖景区，海菜花大面积绽放。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为泸沽湖特有，对水质极为敏感，素有“水清则花盛，水质是金石”之说。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当地商户迎来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8: 空气也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都想在这里长期定居了。
9: 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体验了不一样的风景。
3: 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
10: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其实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但还是觉得特别新鲜，比市区要凉快很多。
3: 除了亲近大自然，坐着火车看风景也受到京津冀三地游客的青睐。这趟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的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每节都兼具观演与互动功能。
11: 这暑假来我觉得挺好的，正好坐上这个车上天津，然后一起去了，加上吃吃美食啊，然后看看景色呀、什么的。
3: 这几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正在火热进行。走进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与草原舞蹈同台亮相，南北民俗互鉴，现场气氛热烈。
12: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有马，有骆驼，有大草原，有大山，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3: 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哨声响起，3200米骆驼赛开跑，骑手扬鞭，骆驼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上奋力奔驰。
13: 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3: 近日，钢琴家朗朗在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进行现场钢琴表演。夜幕降临，伴随琴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表演和灯光特效同步上演。
14: 今天的整个游玩体验非常的棒，我去玩了过山车，还去看了表演，但是这个烟花秀非常的好看，朗朗弹的钢琴也非常的动听。
3: 除烟花表演外，多国特色文化市集互动体验区也同步开放，解锁市民游客大湾区暑期出游新体验。
5: 当前正值三伏酷暑，中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体感温度远超实际气温。桑拿天

0: 如何做好健康防护？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阴凉处、室内闷热环境的隐形高温风险。专家提醒，湿热天气，人体多重散热机制失效，需早早识别中暑信号，科学补水防护，守护好高危人群，平稳度夏。
1: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阳光暴晒才会引发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忽视闷热室内、阴凉户外的隐形高温风险。专家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
2: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产热，容易造成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1: 暑期不少家庭外出爬山、露营、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如补水方式不当，极易引发人体电解质紊乱，诱发高温疾病，高危人群更应少量多次补水。
3: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离子，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也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建议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纯净水。
1: 专家提醒，老人、儿童、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作业人员，以及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慢病患者，属于中暑高危人群。高温天气易引发血压剧烈波动，大幅提升急性心脑血管突发事件概率，需重点防护。
2: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更加常见。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快点！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增强到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

0: 造之城，和和汤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进展。那目前呢，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

0: 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1: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一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一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一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1: 好，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3: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

0: 全装置的产量，同时还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3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58名不同程度的受伤者，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余兵力参演。
2: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5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1: 我们来看，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再来看到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3: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读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4: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5: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好，来看日本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扩军备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

0: 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才看到韩国政府4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且敦促其撤回。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不当的所有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 发言人指出，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韩国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驻韩日本大使馆总括公使，就相关事件提出抗议。再来看，多名消息人士3号披露。 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使领馆，包括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美国民主党以及一些离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认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收缩外交布局或损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海外影响力。 再来看到，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且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4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 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好，来关注天气方面。
1: 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高温干旱导致部分欧洲河流水位走低，一些核电设施停运，野火大范围蔓延。伴随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号发布今年夏季日本 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 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 18.6 万公顷， 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 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 1,070 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

0: 共请。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日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 来看国内方面呢，这两天呢，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八时至今天八时，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250毫米。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其余万州区、开州区等7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8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至明早8时，重庆东南部和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那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贵州六盘水站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管控措施。面对突发的客流变动和旅客滞留等情况，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2: 据了解，持续的降雨天气造成辖区铁路沿线雨情水情复杂，为保证旅客列车安全运行，按照铁路部门统一部署，从8月2日的0时到3日的23时59分，贵州六盘水站多趟始发途经普速列车临时停运。突发的车次变动也给旅客出行带来了不便，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岗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服务保障。
3: 在售票厅增加志愿者及客运人员，积极为旅客规划备选出行方案，对接公交、出租等交通部门，做好旅客疏散，对重点旅客进行帮扶。
2: 据了解，从8月4日0点开始，临停的列车已经陆续恢复，预计到5日0点全部恢复。
1: 来看昨天，也就是8月3日的下午，湖北十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落石和泥石流，当地多部门立即出动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4: 强降雨导致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内多处路段因积水、泥石流、落石和倒伏树木等原因阻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积水路段，当地民警联合路政应急部门开展道路抢通、边坡加固等工作。在十堰市张湾区东岳路，山体落石和倒伏的树木阻断了道路，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发现后迅速开展了清理工作，目前受此次降雨影响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1: 据水利部今天消息，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尝试。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另外，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
1: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目前，官方已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乌着手打造符合实战需要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将搭载人工智能，可在战场自主完成部分决策。美伊谈没谈？双方各执一词。美军被曝征集创造性打击伊朗方案。美国时隔15年再次出手救日元，背后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近日，美国和乌克兰正着手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并计划投入战场。机器人能否像无人机重塑现代战争一样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1: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报道，美国正着手打造机器人战士，这标志着美国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发展阶段，未来将重点研发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能够在战场环境中自主完成部分判断和决策。根据美国军工承包商披露的信息，这些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怎样的性能呢？首先，机器人士兵将像人类一样拥有2只5指手，可以直接精准操作现有武器，无需专门为其重新设计配套装备。视觉方面，机器人将具备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分布在头部和躯干上的6台数字摄像机可提供360度全方位视野。这些摄像机还将配备3维深度传感器和红外探测装置，使机器人即使身处黑暗或浓烟环境，也能侦测锁定目标。这类机器人还将在诸多细节上模拟人体特征，其热辐射特征将被设计的与人体相近，以干扰敌方判断，使其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士兵。为适应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机器人的机体框架将由钛合金构成，以承受爆炸冲击，保证其能够在废墟上快速移动。报道称，在动力方面，机器人将采用静音电机，尽可能降低其在渗透行动中产生的声响。同时，它还能够携带近40公斤的负载。凭借这些性能，机器人将可以执行多种军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率先进入交战区域，充当作战部队的前沿力量。因为在这类最先接触敌人的任务中，人员伤亡往往最为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机器人将采用人机结合的混合系统，涉及攻击的决策由人类操作员掌控，而奔跑、躲避攻击等常规动作则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
2: طبعا يعني في حال

0: هذه الرؤية أصبحت حقيقة، طبعا سنكون أمام عصر جديد من الحروب، وليس فقط شكل جديد من الحروب، إنما نحن لا نزال يعني أمام مرحلة من التطوير التكنولوجي، بالإضافة أيضا لجهوزية الدول لأن تكون لديها جيوش بهذا الشكل. لماذا أقول ذلك؟ أولا عندما نقول جندي روبوت يختلف عن المسيرة أنه ذكاء اصطناعي تام، ويقوم بتعليم نفسه، يعني تبرمجه وتطلقه وهو يقوم بتعليم نفسه من دون حاجة من تدخل بشري، وهو يأخذ قراراته بنفسه في ساحة القتال، متى يطلق النار، متى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يف يتعامل مع كل تهديد.
1: 今年7月，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卫旅在黑海沿岸的金伯恩沙嘴执行了人类军事史上第一次完全无人化的两栖登陆作战。 乌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无人水面艇作为登陆艇驶上海滩，随后释放出一台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该无人车驶上岸后，就地向俄军目标开火。在空中，一架无人机提供空中侦察并拍摄了全程画面，整个任务从航渡、抢滩到开火，全程没有一名士兵踏上滩头。乌军称，这是全球已知首次此类作战。 海上、陆地、空中三大无人作战域首次被整合进一次两栖打击。
2: It's not easy to make robots work with other robots.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have robots at sea working with robots on the land. That's tough for humans. Ukraine showing how to do it with robotic systems.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出，乌克兰战场目前已不仅仅是无人机的天下，机器人正开始取代战场上的士兵。去年夏天，乌克兰称其使用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发动协同进攻，在没有造成一名己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一处被俄军占据的阵地，并俘虏了两名俄罗斯士兵。 未来的任务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操作员进行远程操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乌克兰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无人机，以辅助导航、目标识别与攻击，以及克服信号干扰。
3: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штучного інтелекту він їх пролітає, ці зони, і потім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оли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ерування, можна летіти далі.
1: 报道称，除了帮助无人机顺利飞过信号干扰区域，人工智能还能缩短处理时间，在选择打击目标和打击位置方面更加智能。
4: One year ago, we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car, for example, but now we, or a tank, but now we are attacking not a tank as whole, but some types or some parts of a tank. So understand where it should go, an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will be much more higher.
5: Our main task, to be fast, to use AI on each step between the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step, between the detection and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we strike the target, to use AI to speed up this process.
1: 最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名资深人士披露，乌克兰已经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据报道，这种自主攻击模式被称为“终结者模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也正在战场上使用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些被截获的俄罗斯无人机并未安装供人类操作员远程操控所需的通信硬件。
2: The idea of robotic systems deploying into war, killing humans, was a science fiction. Now it's real. We're not in the world of the Terminator where they're making all their decisions on their own, but they are able to take on certain tasks on their own.
1: 专家表示，人类可能正在见证一场革命。 关乎下一场战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而这场令人担忧的战场革命的推动者是美国新兴的科技军工企业。
6: Different types of analyses are equating the emergence of autonomous robotic syste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gunpowder weapons and how it rendered most military forces obsolete.
1: 专家表示，对于人形机器人在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大型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迄今为止采用。

0: 库存的相当一部分。据该报报道，美军发射了约1200枚爱国者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2330枚。此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其库存总量约为3000枚。另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100枚远程空地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估计为4400枚。在精确打击导弹方面，美军在美伊战争中使用了总量约90枚精确打击导弹中的40至70枚。在防空方面，美军使用了190枚至290枚萨德反导系统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360枚。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称，这是特朗普第10次在对德黑兰的决定性军事威胁面前退缩。美国的无所作为不仅削弱了其威慑力，还迫使盟友和对手重新评估真正的力量平衡。如果特朗普不改变策略而继续走老路，只会越陷越深，更难以自拔。
2: 美国的常规军事打击效果已经见顶，它既无法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也无法摧毁伊朗现存的核设施，而且战场消耗导致美国弹药告急，对美军的战力形成了现实的制约。但是全面升级战争的成本呢，美国又难以承受，更无法保证能够不陷入到时间更长、消耗更大的战争泥潭当中。特朗普屡次临阵退缩，让伊朗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博弈的主动权，妥协的意愿更低。那么如果美国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谈判就难以推进。如果美国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就等于承认失败，会失去对海湾地区的控制权，既丢面子又丢里子。总之呢，现在美国对伊朗是打不赢、谈不拢、下不倒，但又走不了。这种困境的核心在于单边霸权主义的失效。以往美国靠军事碾压、经济封锁和政治讹诈就能够迫使对手屈服的组合拳呢，已经失灵。美国被困在伊朗僵局当中的时间越长，国际社会对他的军事威慑能力和大国战略信誉的质疑就会越多，也就会越清晰地暴露出美国软硬实力遭遇的挑战和损失。
3: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美国真的是因为有意才向日本伸出援手吗？美国稳日元究竟在稳什么？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短线走高于100点，最高触及 156.39 日元。
4: この円安の流れというの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ましたよね。
5: はい。こちらは円相場の動きを表したものなんですが、はい、グラフの真ん中あたり、こちら急に下がっている部分がありますよね。でこのタイミングで政府日銀による11兆円を超える為替介入が行われました。しかしその後も円安は進み続け、7月下旬にはおよそ39年7ヶ月ぶりとなる1ドル163円台後半まで円安が進みました。そんな中でアメリカ東部時間の先月31日に日本だけでなくアメリカの財務当局と一緒に円買いの協調介入が行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稳日元究竟在稳什么？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而美债收益率上行又将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5: 日本国債の暴落が飛び火してアメリカの金利がさらに上が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1: 日元汇率大跌对美国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 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利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介入日元投资于

0: 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利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出现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因此，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美国为何容不下便宜日元？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
1: で円安ドル高っていうのはトランプ政権が掲げている貿易赤字の解消どころか逆にこの拡大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すね。
2: アメリカからすると日本国内で自分たちが作ったアメリカ製品が売れなくなる。
0: 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3: 貿易赤字が膨らむのをトランプ大統領は嫌がってまして、ドル安円高に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ました。
0: 分析认为，接下来日元的走向取决于日美利差，只要这个绝对利差没有出现明显收窄，日元的结构性弱势就难以根本扭转，甚至会出现日本央行加息，日元反而继续贬值的背离现象。
4: The concern here is that, you know, faster rate hikes may support the yen temporarily, but it will be quite negative for the economy that really hasn't been very strong domestically and organically. So, you know, the economy remains quite structurally vulnerable to the kind of terms of trade shock that could feed through quite quickly.
5: 近日，北半球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下令，将当前高温天气情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迅速周密推进各项必要措施。
0: 三号，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华盛顿州燃起一系列山火，火势仍在该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及其周边蔓延。山火已摧毁数百栋建筑，导致数万人被迫转移。
6: I was on the roof, I couldn't see my feet, and I had to feel my way down the ladder because everything just turned black.
0: 美媒称，当地共发生三场林火，合称斯波坎林火群，过火面积已超过7000英亩。
7: The smoke was very intense. Shouldn't have been back here, but I had to see my house.
0: 肯·安德森拍下了自家街区陷入一片火海的镜头，他和妻子丽莎回到这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居住了27年的家园化为灰烬。
8: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seen it since it burned.
0: 美媒称，高温、干燥空气和强风共同造成了异常严峻的林火条件。
9: Made this one different.
7: It was the tremendous wind that came with it. It's like pouring gasoline on a fire.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图像显示了火势规模以及烟雾对美国西北部的影响。
10: They wanted us to evacuate, but the waves were crashing, the wind was blowing, it was smoky. Figured we were safer to stay in Butte Arr Beach.
0: 放眼美国西部，数十起野火正在多地肆虐。在俄勒冈州，极端气象甚至引发了罕见的火龙卷，翻滚的烈焰与超热气流构成的龙卷气柱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欧洲，在被监测的27座意大利城市中，有25座被纳入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在希腊，失控的山火已造成数人遇难，克林斯湾沿岸的多个村庄紧急撤离。视频画面中，这群马正从雅典西北部的一片火海中狂奔逃生。目前，希腊首都雅典周边广大地区均处于极高火险等级。 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与旱情不断恶化，导致多条水系正日渐干涸。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政府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东北亚也在遭受热浪侵袭。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4号上午11时起，韩国气象厅针对首尔南部和京畿道部分地区发布了首个高温严重警报。
11: 광화문广场입니다바닥의온도가44도가넘는이곳제가직접걸어봤습니다온몸에땀이비오듯쏟아지고습도가높아찜질방안을걷는기분입니다
0: 高温之下用电需求猛增，首尔一些小区停电事故接连发生。
12: 처음에는창문열고그냥좀자보려고했는데도저히안되겠어서한2시간있다가나왔어요차로나왔어요
0: 日本也同样在高温中苦熬。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刚刚发生过地震的熊本市3号观测到 40.3 摄氏度的高温，刷新熊本县内最高气温纪录。
13: 水筒は持って行けるけど、やっぱ水筒でも足らんもんだけんが、あの、太い水筒はですね、氷はもうじゃんじゃん入れてから持って行けるとですよ。もう今日はもうこれ地獄ですよ。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6: 放心吧。
15: 那我就放心了。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金龙鱼1:1:1，
2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0: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25: 网肯不能卡，
2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8: 淘宝到底有多能？
29: 能淘好货，
3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谢谢谢谢谢谢，
35: 应该的。
3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7: 应该的，
36: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能？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36: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还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6: 是。

0: 时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办案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6: 上吧。
7: 两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 小雨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班长，老班长好。
3: 班长好，班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在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6: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在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4: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7: 谢谢洪师傅。
5: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 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是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

0: 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红岩园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1: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

0: 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1: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藏在我心忧，吹着我口看月亮，就想起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角屿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闷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的，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3: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

0: 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1: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两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1: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号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角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3: 起床！
0: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轻。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3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那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1: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8: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9: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10: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 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价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8: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种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9: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啦、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 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10: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

0: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虽然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2: 赖清德搞独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2: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2: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4: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

0: 一个政党呢，他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他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那他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是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郑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2: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的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所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倘若民进党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总统称美伊正在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外交部则表示，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启动大规模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多方指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0: 那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为何双方各说各话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分析。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

0: 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好，来看，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明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戈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
2: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1: 好，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

0: 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好，视线转向日本方面，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韩国政府四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敦促其撤回。四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声明说，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再来看到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
1: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0: 来看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

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日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日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日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0: 我们看到，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3: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日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日，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日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日发布，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日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 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

0: 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全国已新开103条航线。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域市场，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货物等为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受其影响，8月中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清晨，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登高远眺，朝阳缓缓升起，冲破天际，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3: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

0: 诺希望在三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英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英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c 小米鹏程。
10: 哎，碰一下前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c 小米鹏程。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一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三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一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

0: 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三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两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1枚爱国者导弹升空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2: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70-80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三，不是爱国者二。爱国者二现在还有，爱国者三一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7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3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它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1: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3: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像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键敏感技术，它是担心 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要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他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肯定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能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弹道导 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会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1: 对。
3: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呼吁，他的一些盟伴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它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1: 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2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2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3，接近爱国者3，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I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 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那我来组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

0: 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它啊，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HT NASAMS 的这个供量啊，同时把这个子碗啊也考虑给它，让它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1: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啊，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达辉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建山或者给铁穹系统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像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像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建山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1: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3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3个目标啊，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3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3: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 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

0: 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三个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第雷波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但是对于第雷波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1: 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0: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1: 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2: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啊。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啊。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呢，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科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四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它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它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一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拿到这个平台中间，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进行这个试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两天，有一种新型的这个无人机，就叫做勇敢隐身无人机，在对乌法突击的时候出现在战场上，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把一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争中间利用乌克兰来进行试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打击的范围、打击力度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高。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卫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2: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舍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国安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国安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国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9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八月以来，中国中东部持续笼罩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当中，北至东北，南至华南，闷蒸黏腻的感觉让人无法喘息。昨天沈阳经历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合肥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8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高温闷热天气背后的推手副热带高压未来两天会继续影响中东部地区，而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同样也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未来三天中国的高温依然是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新疆的高温呢会逐渐的收敛，而中东部的高温则是广泛而又持久，波及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石家庄和武汉都是高温不断，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到了周末，中东部的高温呢将会减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西行向华东沿海靠近，周末华东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展开，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通辽小雨转晴，24到33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阴，15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7度，武汉阵雨，28到3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7度。东京晴转阴，21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7到44度，河内中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悉尼晴，8到17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治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工地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靖宇将熬胶时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5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

0: 这些年，吴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1: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古法制胶，一载取水，山东出好胶，阿井之水是关键。
2: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德。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至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2: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0: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3: 少年头空被戏。
4: 你好呀。
5: 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6: 谢谢云奶奶。
5: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

0: 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1: 他比我矮，然后他数十斤。
2: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3: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2: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2: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还打呼噜了，打些小呼噜了。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2: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2: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2: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4: 叮当。
2: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
4: 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2: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2: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2: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5: 你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左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0: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
6: 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 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带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睛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

0: 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做传授技术，散布仁爱。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 更以儒家人字为真，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人字精魂。 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 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继承在这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0: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至和的这种思想。
2: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 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 这道菜叫李仁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1: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2: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

0: 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仪器。
1: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0: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的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十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2: 养生菜
0: 也就是药膳。
2: 药膳。
0: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2: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0: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2: 好的，老师。
1: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2: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1: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2: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1: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2: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

0: 接的银杏果，我们结合司礼全家创作出司礼银杏。
1: 司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2: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是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1: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医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

0: 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

0: 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市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酯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克服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恒州， 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9: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夏。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0: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 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键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1: 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格力真好。
15: 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计算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字？
0: 小丹，
3: 哎，雨辰，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0: 肉包
3: 啊，行。
0: 王月还躺着呢，喜欢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0: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0: 不能，月月。

0: 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那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是不是？来来来来，
1: 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哎，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坐那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3: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3: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3: 明天？
2: 她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3: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4: 景所长。
0: 哎，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您好，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4: 人呢？
0: 人在这边。
5: 景所，
0: 怎么了？
5: 王月丢了。

0: 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3: 不好意思，
4: 王爷。

0: 找你半天了，你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坏人啊，您看一下啊，我们是枫郊派出所的民警。
2: 咱们先回去。
0: 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
2: 咱们先回去。啊！你干嘛呀？
3: 我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回去。放开
4: 我！哎呀，阿姨您别着急。哎。
5: 没事，
4: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
5: 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4: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5: 王月姑姑，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6: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5: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5: 没事，
6: 先坐下，慢点。
5: 没事吧？
6: 没事，
5: 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6: 吃块糖，
5: 谢谢啊。
6: 王月，坐下。
5: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6: 请坐来。
7: 王月，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他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哼，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8: 姑父弄的。
7: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的这种伤啊，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
0: 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
7: 哎，你今年多大了？
8: 02年。
7: 02年快成年了。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8: 请叔叔。
7: 你说，
8: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父弄的。
7: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
8: 是我自己弄的。
7: 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8: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7: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有味道，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道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2: 行，谢谢你。

0: 行，跟我出来吧。
1: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妈明天。怎么了？
1: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0: 嗯，你在这待会儿。
2: 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请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3: 您放手，您先冷静点。
0: 我打算让王月现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3: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3: 哎，您冷静了。
4: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5: 是是是是，您坐您坐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4: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3: 哎，岁数小啊。
2: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4: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4: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0: 孩子，理解理解啊！
4: 哎，不能动手啊！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6: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4: 我没有啊，那怎么2万块钱没了？
6: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4: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万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6: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
2: 警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4: 不是不是，郑所，郑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大家正好，现在银行没下班，
3: 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4: 你这长得那么还打我？
3: 对对对，别动手，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7: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黄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1: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1: 没有。
3: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1: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3: 你
1: 什么？
2: 行了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3: 钱弄丢了你有理。
1: 你再说。
3: 赶紧。
4: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2: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4: 我？
2: 嗯，
4: 我才不追星呢。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吧。
2: 嗯，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4: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2: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5: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6: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
7: 哎呀，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4: 报警。

0: 王爷，开门！王爷，王爷，怎么了，刘小丹？叫老袁，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开门！王爷，开门！撤吧！一二三，使劲！一二三。
0: 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我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0: 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明白吗？
1: 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了，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就是我在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0: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

0: 记住啊。
1: 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0: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2: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金里家，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维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的不糟的。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
4: 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她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2: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
4: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2: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5: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0: 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金主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金主花钱，我就是喜欢李金主，怎么了？
1: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2: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1: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2: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1: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她，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2: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她一块。
1: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2: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1: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2: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1: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我这头发呀，
2: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3: 啊，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4: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5: 来来来，
6: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4: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来来来，
7: 不用换，
4: 快吃吧，
7: 吃吃饿了啊。来，
3: 这嫂子说让吃的。
4: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哎哎，
8: 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4: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6: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4: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9: 妈，妈，
1: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9: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10: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
3: 啊。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9: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3: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4: 吃吧，多吃点啊！
11: 大家吃，
4: 多吃点，多吃点啊！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啊？
9: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10: 嫂子，这次多亏了景
7: 丁总，
11: 。
5: 以后不会了，上车吧，上车吧。
12: 谢谢啊。
6: 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12: 是，
6: 您上车，
12: 得了。好了啊，再见。

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啊。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薇薇，
3: 李奶奶，哎，行不行啊？
0: 行
3: 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哦呦小冯啊，把布挂上
4: 啊，来
3: 给奶奶拍照。
4: 好的。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5: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6: 那个啊，
3: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6: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3: 气氛哎，好了啊。哎，
7: 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子不行。哎，
3: 来，大姐，我怎么跟你说？大姐，行不行？
5: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你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可难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为师的你，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案，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0: 大姐，行不行啊？这家有，行。客气。来，大爷，下一个。哎，慢走啊！
1: 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讲的话了？
0: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1: 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2: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1: 对啊，
0: 师傅是。
1: 大爷啊，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哦，随便吧。
0: 天冷，
1: 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笑>我师傅手艺是好，嗯，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
0: 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呢？你们说是不是？哎，
1: 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不是，阿姨，
0: 怎么说话了？恕我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1: 对啊，就是嘛。
2: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点。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1: 长点耐心。<笑>
3: 你也都离得近，俺都就离得远。
1: 来，师傅，哎，咱们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干什么呀？
0: 哎，不是，你行不行啊？
1: 我帮师傅剪一会儿啊。
0: 不是你行不行啊？
3: 我行。
0: 您能行吗？
1: 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给咱这剪一剪，你看啊。
0: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3: 慢点啊。
1: 再剪。

0: 还有点相当回事啊！来来来，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1: 小鹏，哎，
0: 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1: 师傅，去哪儿？
0: 枫香村啊。
1: 你真打算把咱景湖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0: 这枫香村啊，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
0: 了。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3: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3: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3: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3: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3: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
0: 嗯，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4: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5: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喂，凤桥派出所。
1: 我们这里是凤香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0: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1: 我都急坏了，只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0: 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2: 哎，
3: 老总，把这个画面放大，打印。
4: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
5: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4: 我能走。
6: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出去检查检查。
5: 对对对对，啊，来，来，扶一下，扶一下啊，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那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
7: 大惊小怪的，我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0: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7: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0: 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7: 少管我！
8: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7: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
5: 行，那咱呀、啊、不叫不叫啊，那我们就、啊、送您去趟医院，您就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7: 哎呀，我别碰我，你别碰我。
5: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个松个脚，好不好？
7: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
5: 儿
7: 弄。
5: 啊，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呀、啊，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7: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老太太会死啊？
5: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0: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采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7: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5: 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8: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5: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0: 没事。
9: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7: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0: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7: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还坐不牢。
5: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9: 药开好了，谁去拿？
0: 啊，我去。
5: 我去吧啊！
0: 我去吧。
5: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我去。
7: 哎！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5: 不，你要干嘛呀？
7: 洗澡啊！哎呀，
5: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7: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5: 哎，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7: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6: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7: 那谁给我擦背啊？
6: 我给你擦背。
7: 你给我擦背？
6: 啊。
5: 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2: 哪儿啊？
5: 里面
2: 啊。哎，不要你搀我，哎，我自个儿走。哎，
5: 好嘞，不搀不搀，不搀。
2: 门口开开呀。
5: 哎，
2: 来，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0: 哎，小心脚下。
5: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2: 啊，知道的。
0: 哎，好，
2: 走。哎，门关上。
0: 搓背，您叫我啊。
2: 知道了。
5: 哎呦，这老太太，
0: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5: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华姨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0: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明明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5: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0: 这什么呀？
5: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是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
1: 我这溅了我一身水。
0: 哎，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哎呦，我顺手。

0: 你别，
1: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突然啊，谢谢。
1: 那个，等我啊，下个星期严爵过来。
2: 你不是红枫艺景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介绍介绍。
0: 不，我不会这。
2: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1: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2: 来穿上。哎。
0: 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3: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4: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同学说什么了？
5: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4: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5: 网上都这么说。
4: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4: 哎，老王，怎么了？
6: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4: 你在哪儿呢？
6: 在枫香村修路呢。
4: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7: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4: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
7: 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4: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呀？你
7: 哎呀，昨晚上他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4: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7: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4: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7: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4: 啊，你说，
8: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9: 这个，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脚头的？
8: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现在呢没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9: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8: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10: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8: 我说你怎么的？
10: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9: 滚蛋，不让他们修了，工程都是多的是。不行了，把你们给换了，
8: 滚蛋！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9: 你哥想干什么？
8: 你想打架是吧？吵架了！
9: 放下！兄弟，
4: 怎么回事？
9: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8: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9: 行了。
4: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8: 没看见。没看见你乱说。
4: 饭多吃话少说。金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
9: 啊，这也不能计较。你
4: 这样，咱下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7: 啊。行，
4: 算了，
7: 别闹算了啊。
9: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8: 就不用他们。哼。
4: 都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来，
11: 空气别那么冲啊。
12: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

0: 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 好，
2: 挺好。
3: 我反对，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巡逻。
1: 老金，大气点。
3: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2: 这一换，时间真的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3: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2: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4: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2: 你呀、啊。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4: 苏长，
0: 那个老王，走。建荣，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5: 说，
0: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
4: 这才叫打脸呢。
1: 这多过瘾，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5: 您觉得行吗？

0: 哎呦，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身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到山上，我来拿的呀。
2: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这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1: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
0: 哎呀，好了，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1: 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
0: 哎，好，我来，不要，别跑，慢点儿。这老太，
3: 快来人呐！哎。小偷，有小偷，跑了！
4: 哎，快找找！
5: 不是西口城的张志强吗？他已偷盗进去过的。啊！
3: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2: 你干什么？哎呦！
3: 你老实说，工地上仪器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2: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0: 别！张志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2: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
3: 少废话，走，探索去。走吧你。哎呦，
2: 他，我脚崴了。哎，
6: 我这我啊，哎，接着。
7: 哎，老庄。哎，
3: 就是这小子，小偷还没偷的时候就被给逮上了，仪器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2: 金锁，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0: 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2: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哎呀，疼死我了。那
6: 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3: 没话说了吧？哼，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香村的名声。
2: 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
3: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6: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3: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6: 金老太婆谁啊？
0: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一身泥巴的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6: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
3: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8: 老王，
9: 哎，
8: 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6: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9: 没有啊。
6: 你再想想。
9: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6: 行，我明白了。
9: 哎，听说啊，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走了，是不是真的？
6: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9: 是不是真的？
10: 等消息啊，
8: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啊，
1: 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2: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挑。哎，哎，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
0: 嗯。
1: 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这谁偷东西这？哎。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
2: 走。

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0: 哎，等等，季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什么时候到？一会儿就到。好，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睡着了。
2: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
1: 来，给老太太盖上。
0: 好嘞，
1: 楠楠，坐。
2: 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0: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2: 啊，是。
0: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2: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0: 哦，是这样。
2: 哼，是。
3: 魏明啊。
0: 哎，
3: 行，崔叔，
0: 崔叔。
3: 哎，魏明，
4: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3: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3: 嗯，
0: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3: 金雪云？
0: 嗯，
3: 哦，知道知道。
0: 什么一个情况？
4: 我现在着急呀，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3: 这姐姐怎么了？
0: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3: 好啊，那回来聊啊。
0: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5: 喂，哎，好，知道了。
2: 哎，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0: 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0: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0: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2: 哎，
1: 你才没良心呢！
2: 别吵了，别吵了啊！
3: 这是我们警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4: 你好，您好，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5: 哎，是是是，
4: 您好，我是警卫民，这是派出所，别再惹吵，好吧？
3: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
5: 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4: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5: 楠楠，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4: 哎，别吵了。
3: 啊，好好好，你们跟我来吧。好好好。来，老太太，慢点。
7: 妈，
3: 您坐，慢慢聊吧。
7: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3: 是我偷的，没错。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7: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啥都不为，就是手痒。你发什么神经啊？
8: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那个，老爷，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可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
3: 别吵！
7: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
3: 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8: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7: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4: 妈，你能跟让我省省心吗？
7: 对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哎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他，是不是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 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0: 我也不容易啊，紧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1: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0: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2: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他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3: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2: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0: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1: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哎，想想呀，都丢人。
0: 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2: 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4: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门做法。
0: 哎，景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2: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0: 景所长，拜托，拜托，
1: 您看行吗？
5: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
2: 老庄，玩了。
0: 哟哟哟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是请你的。哎，
3: 请我
0: 啊？
3: 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
3: 不去。
0: 哟呵，你看，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4: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啊，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0: 丁波，丁波，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诉你，别来，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金总，哎哎哎，
6: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4: 是是是是，赖我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6: 哟，
7: 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0: 哎，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

0: 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哎呦，印错了！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你还印一副队长？
1: 印错了！
0: 你俩耍我的吗？你怎么样？
2: 是合不合适？
0: 行，挺好，经理。
3: 哎，
0: 来。
3: 还给你了，那个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对不对？
4: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3: 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
4: 哎，我的老太太那是年纪大了。
5: 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6: 什么年纪大了吗？
5: 是是是是，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啊，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6: 他们家不缺钱。
5: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6: 谁说我糊涂的？
7: 老沈呐，你少说一句吧。妈，你少说一句，你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
8: 哎，你说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那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7: 怎么骂？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你还怎么骂？
8: 哎呦，
9: 不好意思。
8: 老大姐啊。 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我谁都不跟。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 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问问问，你也问。
7: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
1: 哎，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2: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3: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我这个难
3: 受。大姐呀，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2: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他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这么晚了？哎，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1: 啥意思？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4: 这
2: 都怪你。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5: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6: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她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她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她肯定给你惹事。
3: 她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7: 是，
8: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古，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8: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9: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10: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9: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10: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11: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9: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10: 谢安妮，
12: 干嘛呢你？这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哎呀，我总算找着了。我这车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
13: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1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14: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12: 什么是你的车呀？ 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14: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13: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14: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哎，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12: 去，走，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两位大姐，
15: 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9: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14: 巧了，警察同志。
9: 不过我是辅警啊。
14: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13: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14: 哎，想跑啊？
13: 什么想跑啊？
14: 东西才少呢。
15: 冷静，两位大姐先冷静。

0: 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姐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1: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0: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2: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0: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3: 一个多月，总算早。
0: 李师傅，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
3: 好，没事没事。
0: 哎，谢谢啊，哎。
4: 这吵起来了是吧？那个是他外孙女。
0: 金大姐，
4: 金所长，你们来了。别哭，别哭，怎么了？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 我为了他，搞追了2个男朋友。不着急，
3: 妈妈说。
4: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 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5: 我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嘛？
4: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3: 别激动，慢慢。
6: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你再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
4: 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
7: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我也孙女，你敢知道？我就跟他拼了！少说两句，
8: 老太太。
9: 哎，老太太，老太太，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老太太，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3: 没问题。
7: 阿旺怎么回事？
8: 哎，老陈，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一直震个不停啊啊！
10: 哎，喂，默默，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出来后我就过来。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1: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哎，
10: 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
11: 他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2: 您知道？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妈。
13: 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我知道错了，我改。懂了就好。
10: 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我公司事情多。
13: 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10: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

0: 不，两回，
1: 三回行不行？
0: 行。
2: 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0: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3: 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0: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3: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等你。哎，
0: 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梦梦，别生气了，上去。
3: 别打我，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3: 松手。
0: 不松。
3: 松手。
0: 不松。

0: 2000换炮了吧，同志们！厉害了吧？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司长。我
1: 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2: 谢谢司长。
3: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1: 对，
4: 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
1: 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们不就熟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嗯。哦，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喝什么？你们点。
0: 随便点呐。
1: 你那大放心大胆的点。
0: 我就来可乐吧。
1: 可乐啊，
3: 放心大胆的点。
1: 那我也要一可乐，可乐啊！
0: 奶茶，
1: 奶茶，我也要可乐，好。嗯，没带钱，我拿去。
0: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哎，
1: 你真请了？
0: 嗯。
1: 多不好意思呀，你这我也来一口。
0: 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是吧？
5: 来来来，
1: 哎，
0: 可乐。
1: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4: 我不想喝。
0: 别呀，大旺。
1: 大旺，怎么了？这？呀，谢谢导演。不喝不喝，哎呀，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0: 走。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
4: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
1: 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6: 这想法挺好啊。
1: 你觉得行是吧？
6: 嗯。
1: 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多容易啊这事儿。
4: 干嘛呢你？
6: 哎，
0: 你干嘛呢？
6: 我要喝饮料。
1: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6: 坏个，这弄不出来。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旺，
6: 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0: 那我倒霉呗。不是，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不就？
6: 我不喝行。
0: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工作谁负责？
1: 叶大旺，
0: 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会。哎，怎么了？
0: 你负责的。
2: 啊。
0: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2: 丁新辉。
0: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先把你摁着点啊。哎，加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呢。嗯，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哎，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孟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他，如果他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指。
4: 默默，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萌萌，

0: 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年马上就要考。
1: 静坐。哎，李梦，我景文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咱俩人谈谈。嗯。据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2: 你也不要我，梦，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有什么了不起？

0: 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吊死让我逮着了。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1: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
0: 有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2: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
0: 原则性错误，这不是你今天记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2: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3: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0: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
1: 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老郑，你怎么看？
3: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1: 哎，钟娇，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2: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1: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0: 正你好。
1: 您好，
0: 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
1: 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1: 私事儿？哎，教导员，哎，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2: 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哎，
2: 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2: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3: 来了来了，
4: 大旺。还记得我吗？
2: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4: 快进来吧。

0: 江嫂，
1: 嫂。
2: 哎哎，往哪儿坐呢？

0: 给你倒杯水去。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啊、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有什么呀？
0: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1: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0: 觉得不对呀。
5: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萌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0: 哎呦！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6: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
0: 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总，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孟孟，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0: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女王，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是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
3: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
2: 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3: 对，
2: 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3: 划不来呀，
2: 你说呢？你觉得呢？
3: 你说太对了。
4: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5: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2: 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警服可不敢乱扔啊。

0: 你别那么咬，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1: 慢走啊，大姐，走吧，请坐，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哎。
2: 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3: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这也动不了啊，这。来了，
1: 秦父。
0: 嗯，坐。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1: 我来。
0: 嗯。
1: 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嗯。
1: 啊。
0: 哦，这么一个动作。哎，这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
1: 啊，
0: 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2: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1: 对啊，
3: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
4: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1: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2: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
0: 嗯，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
1: 啊。
0: 那
1: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4: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1: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哎，还有一个小发明，你看，
0: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1: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
2: 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0: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
1: 啊，
0: 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了。
4: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1: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2: 可以呀，
0: 大王。
1: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霄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4: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3: 江左，我知道错了。
0: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1: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1: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1: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1: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3: 啊，你放心，不会。
4: 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哦。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宰什么血压高什么的。啊，这都是中焦的主意。没
5: 有，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4: 嗯，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的东西，
1: 特别好，特别好。
4: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1: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1: 这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啊？我跟你说，这么神这关的过不了。怎么了？
2: 这事儿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3: 谁管来？怎么是这么胡闹？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他奶奶呀，跟一个杀人犯跑了。
2: 你说呢？
1: 李宝来，你说什么？
2: 我
1: 有什么？我没开玩笑，开玩笑，别！
2: 李宝来，你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2: 孩子，别打！
4: 别打！
2: 小哥，警察来了，快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

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0: 绝对有味，炸鸡胸。
1: 从缠绵悱恻的相思，到细水长流的相爱，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让人难忘。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泽的这个铸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惠泽人对金钱了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是你要赚点小钱来，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要想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

0: 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

0: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 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

0: 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

0: 发布茉莉花红老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 通过

0: 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 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

0: 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有伤。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吧？要吧？
10: 应该的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靖宇将熬胶时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5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是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2: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

0: 空省内的应乡黑神、军师总道、将军任聘。
1: 古法之交，一载取水。山东出好交，阿井之水是关键。
2: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1: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之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得。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视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2: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1: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3: 少年头空被戏。
4: 奶奶你好呀。
5: 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6: 谢谢云奶奶。
5: 你很好。
1: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3: 他比我矮，然后他50斤。
5: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1: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7: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0: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1: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0: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嗯，还打呼噜来了，打起小呼噜来了。
1: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0: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1: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0: 多揉揉耳垂。
1: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0: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叮当。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嗯，咚咚咚。
1: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0: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1: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0: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1: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地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0: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2: 哎，这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那么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裸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1: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
3: 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翳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

0: 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1: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的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2: 来，宝宝，跟奶奶来。
1: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3: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做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1: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仁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仁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3: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1: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4: 孔府药膳啊，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啊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里仁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1: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

0: 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1: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一起。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1: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的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2: 养生菜
1: 也就是药膳，
2: 药膳。
1: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2: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1: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2: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2: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2: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2: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门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诗礼银杏。
0: 诗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3: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

家思想同频共振，一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一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2: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1: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3: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1: 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3: 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黄色黄黄的。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

0: 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张师傅，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啊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
3: 嗯，
2: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木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2: 啊，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3: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
2: 啊，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3: 可以，可以。
0: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2: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加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3: 加马和

0: 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
1: 嗯，
0: 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
1: 嗯，
0: 腿呢比较粗壮，
1: 身高也不是很高啊。
0: 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1: 那正常情况下呢？
0: 当然也有一
1: 常见的这个
0: 一米八，
1: 不是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0: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一米五左右，
1: 一米五左右
0: 啊，最高的可以达到一米八
1: 啊。
2: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了？
0: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吧。
1: 啊，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0: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
1: 啊，
0: 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0: 年轻马就没有。
1: 哦，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0: 对，
2: 小胖墩是保护。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它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0: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0: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
0: 嗯，
1: 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0: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0: 对对对，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0: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2: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普氏野马是领头的哈。
0: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
1: 嗯，
0: 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
1: 嗯，
0: 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0: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
1: 啊，
0: 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
1: 嗯，
0: 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0: 对，母马说了算，
3: 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呢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2: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0: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
1: 哦，是淡水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0: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
1: 嗯，
3: 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含盐分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2: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1: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3: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1: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3: 这个野马呢，跟

0: 是他的妈妈吗？
1: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他的母亲在走。
2: 野马一般在六月份发情交配，次年四五月产崽，每次产下一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3: 那边是两群。啊，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0: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个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3: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0: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2: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二十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0: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2: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7: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啊，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嗯，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8: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7: 对，
2: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0: 行驶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哈。
7: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嗯，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0: 那么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7: 可能会不易通过。嗯，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容易陷车。
2: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0: 这是发现什么了？

0: 发现骆驼的蹄
1: 蹄印啊，
0: 这是一个小骆驼，
1: 小骆驼，
0: 哎，这么大，
1: 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0: 应该在一岁之内。
2: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0: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3: 这个因为这片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1: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3: 对。对
1: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就有十几厘米了。
3: 对，接近二十，
1: 接近二十了。
3: 对对，应该是他的母亲。
1: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0: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有植被的。
1: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0: 对，有食物。江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1: 往疏勒河
0: 有水
1: 去喝水去了。
0: 对啊，
2: 因为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1: 已经跑远了吗？
3: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1: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2: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1: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4: 这是雌性的
1: 啊，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4: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啊，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1: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4: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啊，
1: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2: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1: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2: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0: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1: 有植被吗？
0: 有任何植被。当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2: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1: 远处

0: 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1: 白鹭。
0: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2: 你黑色的那边，
3: 黑色那个鸬鹚，
2: 对，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啊，
0: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2: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0: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2: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检测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4: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他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0: 走远了是吧？他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6: 他随时变向，
0: 他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6: 注意点啊！
7: 真的会攻击人吗？
2: 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破坏过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4: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它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它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6: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家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0: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6: 对，
4: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有吗？
3: 有一分，二，
2: 后面
3: 三，
2: 后面
3: 还有一分，
7: 大概距离我们
3: 三分，
7: 500米是不是？
2: 对，600米左右。
7: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2: 对，
6: 肉眼也可以看。
2: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
0: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2: 对，
0: 还回头再望我们。
2: 那是
0: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7: 对，
2: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4: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1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0: 哦，就在这儿。
8: 对。
0: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

0: 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对，
2: 拿下去。
1: 好，拿下去。
2: 拿下去。
1: 太危险，
2: 太危险。
1: 先下去。
2: 有骆驼了。嗯，对对对，有骆驼，你看拍照。嗯，
3: 我看一眼。
2: 对，
3: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2: 这是很有。哎呦，这看不清，眼不能。
4: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0: 有一峰，
1: 啊，就这一周之前。
2: 哦，你看，
0: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嗯，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1: 五峰，
0: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1: 对，
0: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啊、
1: 对，
0: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2: 这是雌性
1: 啊，其他的
0: 是雌性的，
2: 对，其他也是
0: 五峰母骆驼啊，
1: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4: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1: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4: 野骆驼每年十一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三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5: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三个到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4: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0: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黄色黄黄的。
0: 哦，看到了。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0: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4: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

0: 其实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彼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2: 对、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2: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彼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2: 可以看到，
1: 但就正前方是吧？
2: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2: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2: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就都是天山之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2: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彼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金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彼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彼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一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了。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1: 那像这个爱彼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2: 最小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2: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2: 可以达到这个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1: 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2: 对，
1: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2: 对，
0: 爱彼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个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彼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彼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彼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2个世界。
2: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彼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彼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2: 对对，
0: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彼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哈。 其实刚才好像

0: 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1: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那边有咱们的好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1: 非常和谐的一个。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1: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3: 一级保护
0: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4: 哈
0: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4: 对，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4: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4: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0: 北极、
4: 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4: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稀。
0: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
4: 哈。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0: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4: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呢？
4: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是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4: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5: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0: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5: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2: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0: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6: 它这个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需要运气。
0: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7: 在面对我们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0: 很近吗？
7: 黄色的，黄黄的。
0: 看到了，看到了。
7: 红的，红的。
0: 雄性的呀？
7: 雄性，雄带壳的。
0: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7: 对，也分群。
0: 又出来了吗？
7: 个人。
0: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7: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林，
0: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

0: 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艾比湖马鹿。
1: 跑了
2: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
1: 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3: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3: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
1: 那
3: 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比较小一点的
3: 哈。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3: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艾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3: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3: 对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艾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艾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艾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30头左右。
1: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4: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1: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4: 5、6倍。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4: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4: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4: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艾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

0: 际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说，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一段

0: 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1: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与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局面。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八月一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一名消息人士还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1: 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

0: 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韩国政府4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日本称主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一事表示抗议，并敦促其撤回。4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就日方通过防卫白皮书一再对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声明说，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都将予以坚决回击。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
1: 通报称，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演习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通报称，太平洋舰队兵力已向指定海域机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近卫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开始执行任务，岸防部队冷堡和武会岸基导弹系统班组已向阵地地域行军，占领发射阵位。
0: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

0: 1.1， 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
1: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在当前气候变化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野火大范围蔓延，河流水位下降，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3: 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据日本气象厅3号发布，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日前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

0: 度，创下今年新高。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美国西部山火频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在欧洲，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据彭博社网站报道，水资源短缺、创纪录的高温和野火使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系统紧张，农作物受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2: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9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2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中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互相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青紫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3: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2: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陕西商洛天竺山景区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

入山避暑度假。此外，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火热开启，融合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

0: 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2: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1: 4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4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3: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4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4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

0: 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第15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深圳收官，来自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以独特视角诠释和而不同、共生共鸣的东方哲学。本届赛事科技含量爆表，设计师利用光纤发光面料、温控充气技术等，将非遗纹样与现代科技结合，让东方美学焕发新活力。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1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1枚弹道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3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2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1枚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2: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70-80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3，不是爱国者2。爱国者2现在还有，爱国者31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7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

0: 三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他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他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1: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2: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像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键敏感技术，它是担心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叫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它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肯定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能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弹道导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会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1: 对，
2: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

0: 呼吁他的一些盟伴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他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1: 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九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二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二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三，接近爱国者三，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F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那我来组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他啊，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ST NASAMS 的这个供量啊，同时把这个紫菀啊也考虑给他，让他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1: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啊，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

0: 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达辉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建山或者给铁穹系统？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像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像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啊，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建山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0: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乌克兰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三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三个目标啊，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2: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三个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第列伯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但是对于第列伯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0: 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2: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0: 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1: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

0: 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啊，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呢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科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3: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4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它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它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1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拿到这个平台中间，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进行这个试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两天，有一种新型的这个无人机，就叫做勇敢隐身无人机，在被无法突击的时候出现在战场上，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把一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争中间利用乌克兰来进行试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高。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卫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0: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国安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国安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国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9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的降雨依然是沿着副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但是呢，随着台风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云南、还有海南以及陕西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西南部有大暴雨。这个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大家近期呢，还是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安全。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不断的西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那周末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就将会在这一带陆续的展开，大家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风雨展开之前，中东部依然是沉浸在大范围的桑拿天中，今后的三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还有武汉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1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1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5到30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8度。
1: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

0: 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1: 班长，
2: 老班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5: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6: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7: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当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8: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9: 谢谢洪师傅。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弹。

0: 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1: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是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1: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1: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2: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牛，就又想起牛。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闷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了，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

0: 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小屿视察，了解到了小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1: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小屿岛，啊，了解到我们小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0: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小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1: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0: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1: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1: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屿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小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4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3: 起床！
0: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

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

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三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起走，载歌而行，斗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执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靖宇将熬胶时间

0: 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阿胶博览会，并在2011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0九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 2010年，这项 传统阿胶制作技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五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
1: 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 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
2: 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3: 古法制胶，一载取水，山东出好胶，阿井之水是关键。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得。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制出胶，再以蚕丝绢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
3: 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视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
0: 和敬畏之心，和爱心。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之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 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教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

0: 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1: 少年头，空杯戏。
2: 你好呀。
3: 谢谢宝宝，我很好。你好吧，宝宝？
4: 谢谢于奶奶。
3: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1: 他比我矮，然后他50斤。
3: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5: 去过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3: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3: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还打呼噜了，打起小呼噜来。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位良药。
3: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3: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3: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6: 叮当。
3: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3: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3: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4个穴位，

0: 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的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 1.0 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1: 哎，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那么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 0.4， 那么还是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 0.8， 左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在需要进一步巩固。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
2: 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 3.2
3: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 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腋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到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2: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 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来，宝宝，跟奶奶来。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
4: 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
2: 让他们在一级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人字为真，将齐鲁大帝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 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人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 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 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1: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0: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2: 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礼仁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0: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2: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仪器。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2: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的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府菜的养生菜，
3: 养生菜
2: 也就是药膳，
3: 药膳。
2: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3: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2: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3: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3: 压力比较大，你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3: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

0: 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1: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没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诗礼银杏。
0: 诗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2: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是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医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游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

0: 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1: 台南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2: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3: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4: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本病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那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那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5: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8: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

0: 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2: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3: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

0: 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蓝党独游，偏偏呢蓝党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2: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独游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独游，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3: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自来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4: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算好存的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 第三个怕什么？

0: 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毒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的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导独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2: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的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3: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

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

0: 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表现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以后的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3: 这样吧，
14: 应该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乌着手打造符合实战需要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将搭载人工智能，可在战场自主完成部分决策。美伊谈没谈，双方各执一词，美军被曝征集创造性打击伊朗方案。美国时隔15年再次出手救日元，背后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近日，美国和乌克兰正着手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并计划投入战场。机器人能否像无人机重塑现代战争一样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1: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报道，美国正着手打造机器人战士，这标志着美国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发展阶段，未来将重点研发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能够在战场环境中自主完成部分判断和决策。根据美国军工承包商披露的信息，这些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怎样的性能呢？首先，机器人士兵将像人类一样拥有2只5指手，可以直接精准操作现有武器，无需专门为其重新设计配套装备。视觉方面，机器人将具备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分布在头部和躯干上的6台数字摄像机可提供360度全方位视野。这些摄像机还将配备3维深度传感器和红外探测装置，使机器人即使身处黑暗或浓烟环境，也能侦测锁定目标。这类机器人还将在诸多细节上模拟人体特征，其热辐射特征将被设计的与人体相近，以干扰敌方判断，使其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士兵。为适应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机器人的机体框架将由钛合金构成，以承受爆炸冲击，保证其能够在废墟上快速移动。报道称，在动力方面，机器人将采用静音电机，尽可能降低其在渗透行动中产生的声响。同时，它还能够携带近40公斤的负载。凭借这些性能，机器人将可以执行多种军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率先进入交战区域，充当作战部队的前沿力量。因为在这类最先接触敌人的任务中，人员伤亡往往最为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机器人将采用人机结合的混合系统，涉及攻击的决策由人类操作员掌控，而奔跑、躲避攻击等常规动作则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今年7月，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卫旅在黑海沿岸的金伯恩沙嘴执行了人类军事史上第一次完全无人化的2栖登陆作战。乌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无人水面艇作为登陆艇驶上海滩，随后释放出一台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该无人车驶上岸后，就地向俄军目标开火。在空中，一架无人机提供空中侦察，并拍摄了全程画面。整个任务从航渡、抢滩到开火，全程没有一名士兵踏上滩头。乌军称，这是全球已知首次此类作战，海上、陆地、空中三大无人作战域首次被整合。

0: 和近一次两栖打击。
1: It's not easy to make robots work with other robots.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have robots at sea working with robots on the land. That's tough for humans. Ukraine showing how to do it with robotic systems.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出，乌克兰战场目前已不仅仅是无人机的天下，机器人正开始取代战场上的士兵。去年夏天，乌克兰称其使用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发动协同进攻，在没有造成一名己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一处被俄军占据的阵地，并俘虏了两名俄罗斯士兵。未来的任务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操作员进行远程操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乌克兰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无人机，以辅助导航、目标识别与攻击，以及克服信号干扰。
2: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штучного інтелекту він їх пролітає, ці зони, і потім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оли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ерування, можна летіти далі.
0: 报道称，除了帮助无人机顺利飞过信号干扰区域，人工智能还能缩短处理时间，在选择打击目标和打击位置方面更加智能。
3: One year ago, we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car, for example, but now we, or a tank, but now we are, attacking not a tank as whole, but some types or some parts of a tank. So understand where it should go, an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will be much more higher.
4: Our main task, to be fast.To use AI on the each step between the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step, between the detection and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we strike the target, to use AI to speed up this process.
0: 最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名资深人士披露，乌克兰已经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据报道，这种自主攻击模式被称为“终结者模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也正在战场上使用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些被截获的俄罗斯无人机并未安装供人类操作员远程操控所需的通信硬件。
1: The idea of robotic systems deploying into war, killing humans, was a science fiction. Now it's real. We're not in the world of the Terminator where they're making all their decisions on their own, but they are able to take on certain tasks on their own.
0: 专家表示，人类可能正在见证一场革命。关乎下一场战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而这场令人担忧的战场革命的推动者是美国新兴的科技军工企业。
5: Different types of analyses are equat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autonomous robotic syste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gunpowder weapons and how it rendered most military forces obsolete.
0: 专家表示，对于人形机器人在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大型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迄今为止采用了硅谷式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做法，除非建立适当的法律保障措施，否则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6: 美伊围绕双方谈判是否重启各执一词，五角大楼被曝开始广泛征集非常规办法以应对僵局。在多重压力下，美军开始寻找旧打法之外的新思路。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重启谈判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予以否认。
7: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ی که تردد ایمن کشتیرانی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تأمین بکنه。
0: 就在三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重大风险。
8: کوریدور دوم رو به هیچ وج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9: در تنگی هرمز.
8: در تنگی هرمز کوریدور دوم باز بشه. حتی اگر ناو هم بیارن ناوشو میزنیم.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0: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0: 就难以根本扭转，甚至会出现日本央行加息，日元反而继续贬值的背离现象。
1: The concern here is that, you know, faster rate hikes may support the yen temporarily, but it will be quite negative for the economy that really hasn't been very strong domestically and organically. So, you know, the economy remains quite structurally vulnerable to the kind of terms of trade shock that could feed through quite quickly.
2: 近日，北半球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下令，将当前高温天气情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迅速周密推进各项必要措施。
0: 三号，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华盛顿州燃起一系列山火，火势仍在该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及其周边蔓延。山火已摧毁数百栋建筑，导致数万人被迫转移。
3: I was on the roof. I couldn't see my feet, and I had to feel my way down the ladder because everything just turned black.
0: 美媒称，当地共发生三场林火，合称斯波坎林火群，过火面积已超过7000英亩。
4: The smoke was very intense. Shouldn't have been back here, but I had to see my house.
0: 肯·安德森拍下了自家街区陷入一片火海的镜头，他和妻子丽莎回到这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居住了27年的家园化为灰烬。
5: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seen it since it burned.
0: 美媒称，高温、干燥空气和强风共同造成了异常严峻的林火条件。
6: Made this one different.
4: It was the tremendous wind that came with it. It's like pouring gasoline on a fire.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图像显示了火势规模以及烟雾对美国西北部的影响。
7: They wanted us to evacuate, but the waves were crashing, the wind was blowing, it was smoky. Figured we were safer to stay in Butte Arr Beach.
0: 放眼美国西部，数十起野火正在多地肆虐。在俄勒冈州，极端气象甚至引发了罕见的火龙卷，翻滚的烈焰与超热气流构成的龙卷气柱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欧洲，在被监测的27座意大利城市中，有25座被纳入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在希腊，失控的山火已造成数人遇难，克林斯湾沿岸的多个村庄紧急撤离。视频画面中，这群马正从雅典西北部的一片火海中狂奔逃生。目前，希腊首都雅典周边广大地区均处于极高火险等级。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与旱情不断恶化，导致多条水系正日渐干涸。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政府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东北亚也在遭受热浪侵袭。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4号上午11时起，韩国气象厅针对首尔南部和京畿道部分地区发布了首个高温严重警报。
8: 광화문广场입니다바닥의온도가44도가넘는이곳제가직접걸어봤습니다온몸에땀이비오듯쏟아지고습도가높아찜질방안을걷는기분입니다
0: 高温之下用电需求猛增，首尔一些小区停电事故接连发生。
9: 처음에는창문열고그냥좀자보려고했는데도저히안되겠어서한두시간있다가나왔어요차로나왔어요
0: 日本也同样在高温中苦熬。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刚刚发生过地震的熊本市3号观测到 40.3 摄氏度的高温，刷新熊本县内最高气温纪录。
10: 水筒は持って行けるけど、やっぱ水筒でも足らんもんだけんが、太か水筒はですね、氷はもうじゃんじゃん入れてから持って行けるとですよ。もう今んじちはうなこで地獄ですよ。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金龙鱼
10: 1:1，
9: 不同于单一游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
9: 1:1。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2: 放心吧。
11: 那我就放心了。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
1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4: 到家。
20: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6: 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1: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2: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1: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

0: 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1: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2: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1: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3: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0: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当下欧洲极端高温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这也正在从单纯的气候问题演变为一项经济挑战。持续的热浪不仅推高社会运行成本，扰乱企业生产经营，也对欧洲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2: 在本轮山火季开始后的前两个月，欧洲已有近5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根据《金融时报》的估算，仅受灾较为严重的五个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相关经济损失就达到大约31亿欧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欧盟委员会对正常年份欧盟全年损失的估算。经济学家指出，欧洲的多个行业都将受到极端天气的冲击。首先，农业上，分析指出，可可、咖啡和小麦等农产品预计将成为受热浪影响最严重的资产类别之一。气候变得更加炎热和不稳定，将威胁农作物产量，并推高食品价格。其次，旅游业方面，法国吉伦特省以葡萄酒产业闻名。目前，波尔多主要葡萄园大多未被山火直接波及，但烟雾是否会污染葡萄，影响今年收成仍有待观察。据悉，旅游业约占当地 GDP 的 7%， 山火带来的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仍在影响旅游活动。另外，欧洲的保险行业较为复杂，各国的灾害保险制度并不统一。专家告诉 CNBC， 在部分国家，山火损失主要由私人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承担。随着灾害风险上升，保险公司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保费，这会使得高风险地区的居住成本进一步上升，部分居民可能会因为保险费用过高而被迫撤离。德国曼海姆大学和欧洲央行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夏季的热浪、干旱和洪灾导致欧洲经济产出损失约 0.3%， 预计受劳动生产率下降、供应链中断以及旅游业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到2029年相关累计损失可能会扩大至 0.8%。
1: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

0: 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九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0: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2: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由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0: 4号，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济宁市多部门联动为城市消暑降温，环卫部门统筹调度洒水车、雾炮车，加大道路洒水溢沉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电力部门实战演练，模拟10000伏母线停电场景下，系统仅用32秒便自动完成9条线路负荷转供，实现核心城区供电秒级恢复，保障市民清凉安稳度夏。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3: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0: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4: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0: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
5: 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1: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陕西、山西、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6: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

0: 远近。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1: 四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四号下午六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2: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四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六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四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

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1: 近日，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武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华语行、华武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足迹遍布南京、郑州、西安等地，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展演旨在尊重人才个体的多样性、潜能的无限性和价值的多元性，以语言和舞蹈为载体，浸润青少年美育成长。
2: 举信赖，信立天地。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得干嘛？
16: 干嘛？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27枚弹道导弹来袭，仅拦下1枚，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特朗普改口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乌克兰防空正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伊朗宣布乌军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为之，并警告称曾拟定3处对乌打击地点，伊朗后续还会否进行报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事件会否使得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加速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俄军日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因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27枚来袭的弹道导弹当中，乌方仅拦截了一枚。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乌总统所说的美国已经同意推进向乌方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一事，特朗普近日改口称尚未同意。爱国者拦截弹告急，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又迟迟难以拿到，乌克兰的防空网是否正在承受着极限压力？乌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吗？而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最新的表态耐人寻味。8月3号，伊朗方面表示，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完全是蓄意为之。伊朗曾拟定3处报复地点，因乌方道歉才暂缓打击。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俄乌、美伊2场冲突又是否会相互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近日透露，乌军防空压力严峻，每面对27枚来袭弹道导弹，仅能发射一枚爱国者拦截弹进行应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1号发射了35枚导弹以及185架无人机，其中弹道导弹27枚。由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乌防空仅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就在乌方自称弹尽粮绝之际的前几天，泽连斯基7月28号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对外高调宣布称，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事宜。然而仅仅3天后，7月31号，特朗普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还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对此，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变卦背后有多重考量，除了美军自用短缺外，产能不足和防止技术外泄也是重要原因。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

0: 魏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通常啊，一枚弹道导弹来袭会有两枚拦截弹升空，但是呢，俄乌战场上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却是俄军的27枚弹道导弹飞来，乌克兰方面呢只有一枚拦截。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啊，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压力到底有多严峻？
1: 乌克兰现在防空，一个是首都要地防空，一个是军工厂防空啊，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军工厂、交通要道，比如最近俄军猛烈攻击它的桥梁，那我这些都需要爱国者。另外呢，还需要这个野战防空，大量的 FAB、KAB 这些制导炸弹、滑翔制导炸弹投下来也需要拦截。一般爱国者拦截它不太好拦截，因为它是防区外攻击，爱国者拦截一般是70-80公里，而它的在防区外攻击这个 FAB 滑翔制导炸弹170公里现在能够投放，不太好拦截。但是首都防空、要地防空需要大量的爱国者，是爱国者三，不是爱国者二。爱国者二现在还有，爱国者三一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7月份的拦截率是29%，也就意味着这个俄军每发射4枚弹道导弹，那有3枚能够最终穿透乌军的防空系统。不是说他没拦截，是口中无弹，这个口中无粮，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现在有的是 IRIS-T、NASA MS 还有这个霍克这些导弹，它对付巡航导弹效果还是不错，69%的拦截率。但是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弹道导弹来袭，根本没有办法。他现在自己也搞了这个弗雷亚这个系统，但是可能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的列装。
0: 乌克兰手中的这些爱国者啊，基本上都是美西方给提供的，但是呢，经常不够用。所以呢，乌克兰方面你在想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如果我能自己生产，那不就不用再去求别人了吗？所以呢，泽连斯基也跟特朗普呢进行商量，开始特朗普答应了，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2: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前任政府拜登政府也没有同意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实际上乌克兰要求这个美国给他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许可不是今天的事，2年多以前已经提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需求了，但是当时的拜登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这个乌克兰不会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这种生产许可的。那么当时乌克兰方面跟这个奥斯汀跟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进行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现在仍然不同意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美军自身现在非常需要爱国者导弹去回填它的这个消耗，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的产能就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么美军自身的需要当然在美国来讲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满足它的要求。此外呢，还有像类似于像以色列、中东的盟伴，还有亚太的所谓的这些这个盟伴，再加上乌克兰，在这个中间呢，美国也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捉襟见肘。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键敏感技术，它是担心泄露出去。在这个中间呢，包括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制导系统，这是波音公司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另外爱国者 PC-3 中间有一个 ACS， 就是姿态控制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像爱国者 PC-3 这样的导弹，它是一个这种要做软件密集型的，是靠计算机系统、靠软件、靠数据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而数据其实它的敏感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这个硬件。那么如果要让乌克兰授权进行生产，这些敏感的设备要给它，同时还必须要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要给它进行分享，而这一点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限制使美国实际上口头上可能进行这个答应，但是呢在最终落实的时候他还要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进行答应。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厂要建在这个乌克兰， 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俄罗斯

0: 很大的程度上会用导弹去摧毁相应的设施。如果建起来了又不能够保证安全的运行，建了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此前所安排的由德国提供资金，美国给这个德国这个爱国者 PC2 的这样的生产的授权，来帮他去生产一部分爱国者的 PC2 去满足乌克兰这个要求，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那种爱国者的 PC2 是破片杀伤，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种动人杀伤，两者之间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弹道导面临反导的这个难题实际上是非常紧迫的。
1: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的说辞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之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分析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存不足，连自己都不够用。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要300枚这样一个紧急的爱国者来提供，是不是？但是不给可能也不太好，那是不是或300个不够？那我给你200个、100个或者几十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袭击强度是很大的，而乌克兰要拦截这个导弹的话，这对于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因此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那天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按照道理来讲要想进行拦截至少要有50多枚，
1: 对，
0: 而美国的这个月产能也就是50枚，要想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就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只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呼吁，他的一些盟办把他们自身现在所有的这个库存要拿出来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但是他们在面临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这个库存全拿出来，所以呼吁是呼吁，它需求量太大，已经超过现在补充的这个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
1: 所以美国可能也要在这些盟友当中呢也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如果美国不能足量的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爱国者的话，那欧洲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呢刚刚和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呢签订了一个建立了一个叫反导机制，那这样反导联盟，那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为乌克兰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2: 10个国家12家军工企业参加了反弹道导弹联盟，到现在为止呢，他们搞了一款相当于爱国者2的这样的这个拦截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傅雷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激怒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美国没有参加，泽连斯基居然公开说我们以后搞起来，现在搞爱国者2导引头解决了，我们就搞爱国者3，接近爱国者3，只100万欧元就能解决问题，一枚弹它是400万到600万，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跟洛马竞争，可以跟瑞典的萨博竞争，你还没搞出来呢，他现在就放出这些的话啊，所以这个美国很生气啊，你原来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未来跟我竞争啊。就在昨天的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泽连斯基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旦搞出 IP7 傅雷亚，我们完全可以跟世界最著名的生产这个反导这武器的这些军工企业展开强烈的竞争，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军工市场，谁加入我们，欧洲需要这一块，欧洲到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反导系统的这个生产机制，那我来组建，这也是让特朗普美国方面特别不满意的一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决定把这个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决定把自己的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给他啊，比如说增加原有的这个前面说的 IST NASAMS 的这个供量啊，同时把这个紫菀啊也考虑给他，让他进行迭代升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无法解决弹道导弹来袭的问题。俄罗斯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从远东、从西伯利亚调集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疯狂的攻击目前的这个首都要地以及重要的核心设施目标。
1: 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另外呢，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当地时间8月3号。

0: 好，伊朗方面表示呢，有多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乌方这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来看图片。
1: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袭船事件是意外，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此次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7月27号曾表示，伊朗在俄乌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泽连斯基的言论叠加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令乌伊紧张局势急剧升温。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在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0: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啊，伊朗方面呢明确表示，这完全是蓄意为之。我们注意到呢，像国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啊，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说这个乌方的袭击伊朗商船呢，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展示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具备攻击800公里以外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以此要赢得特朗普的支持。那达克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我认为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以色列看的。给美国看，我递投名状，你在伊朗战事问题上这个这么长时间你拿不下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时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爱国者没有那么多的库存，能不能让以色列给剑山或者给铁穹系统啊？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打击里海的伊朗的舰队，同时我们知道啊，在这个里海最大的港口安扎利港是属于伊朗的，它在俄罗斯的这个港口阿斯特拉罕之间有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像俄罗斯以往运送无人机沙赫德131、136的这些部件，运送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也像伊朗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运送大量的军需物资啊，所以这个乌克兰抓住了这一点，我打伊朗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最希望这一地区战事不断扩大的以色列，让他高兴，你看我也参与进来了，以色列能不能给我剑山或者是铁穹系统，我觉得这都是乌方的考量。
0: 美国打伊朗，伊朗是要报复的，乌克兰打伊朗的商船，乌克兰伊朗方面呢也是要进行报复的。原来呢是拟定了3个目标，后来因为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道歉，就暂缓打击。那我想呢，伊朗方面定的这3个目标啊，应该是会让乌克兰疼，但又不至于让局势升级。您觉得这3个目标大概率会是什么地方？
3: 您说的很对，就是伊朗如果要去报复乌克兰的话，肯定是想让乌克兰承受相应的这个打击，体现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呢，也要强调一个，对打击的时候要跟这个乌克兰对于伊朗船只打击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从伊朗的能力来讲，要么是用弹道导弹，要么又用无人机，因为这个乌克兰是用的无人机对里海的北部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难题。如果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袭击的话呢，他可能要考虑到飞越土耳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可能面临着土耳其要拦截，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所以他必须要走里海方向进入俄罗斯，然后在黑海方向对相应的这种乌克兰的船只，特别是这个敖德萨方向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人们普遍判断，他要进行攻击的时候，3个目标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大致可能的这个目标包括敖德萨，这是一个对等的目标，对于黑海方向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另外就包括地雷波罗，另外再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哈尔科夫。那么 但是对于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进行攻击，很有可能要使用弹道。

0: 弹，那么对于这个敖德萨目标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就很有可能使用无人机，体现了一种对等的原则。
1: 嗯，乌方呢其实说的这个伊朗方面呢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说呢是因为乌方道歉了，所以呢是暂缓打击，但是并不是说取消打击。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伊朗还会去打击乌克兰呢？
0: 这要看这个乌克兰方向后续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里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这一条关键的输送的通道、后勤补给的通道进行这个打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伊朗方向他们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力求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在重新开辟一个针对乌克兰的一条战线，对伊朗来讲仍然是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嗯，现在呢，俄乌包括呢美伊这两场地区冲突呢已经产生了关联，您觉得这两场冲突会不会互相影响？
2: 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有关联，可以说中东战事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乌克兰战事的扩展啊。我们知道一开战的时候，像以色列、土耳其的武器就进入到了乌军队伍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入到了俄军当中啊。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又派出了这个专家带着无人机拦截器帮助海合会国家啊来训练军队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本身就有一种互动，但这种互动没有这么频繁。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继续打击伊朗在黑海的重要港口安扎利港啊，如果说来往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和安扎利港之间的这些运输船只、干货船继续遭到攻击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两个战场的紧密的互动，也就是说伊朗放开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们颇感惊讶，俄罗斯国防部的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冲突爆发以来的新高。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战报称，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防空兵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还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据悉，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政坛和军方的又一轮高层人事震荡。7月，泽连斯基在一周内连续撤换了防长费奥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内阁随之解散。另据乌克兰媒体7月30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正在筹备一系列系统性改革。
1: 俄军在一天之内呢，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肯定是因为足够多才能不断的输出嘛？您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乌克兰之所以这个能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的攻击啊，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乌克兰在4年多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本身它把无人机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俄作战的手段，自身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产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二一个方面呢，它的一些西方的这个盟伴对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也给予了资金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乌克兰它有一个所谓的勇敢一号这样一个计划，让其他的一些国家把一些先进的无人机拿到这个平台中间，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进行这个试用。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一两天，有一种新型的这个无人机，就叫做勇敢隐身无人机，在对乌法突击的时候出现在战场上，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把一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争中间利用乌克兰来进行试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高。
1: 嗯，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坛和军方呢开始了

0: 又一轮的高层人事震荡。那大卫老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在这么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高层的人员的调换？
1: 都是从防长和总司令的矛盾开始的。防长代表着科技创新派，这个总司令代表着传统的火力消耗派，啊，最后就想把防长免了，让他当主管军工的副总理，他不干，啊，最后民众一直在抗议，包括这个周末民众还在抗议，让费奥多罗夫回来，因为他搞了无人机创新，啊，最后把舍尔斯基也换了。啊，又换上43岁的年轻的新总司令，是为了平衡军内的这个结构。这个乌马罗夫他是由于泽连斯基操作不当，他本来是国安委的秘书，本来这个国安委的这个把他派到美国去，到美国当大使，美国不接受他，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太过密切啊，最后就任命了原内务部长，本来准备接替防长的克里缅科当了这个国安委的秘书，最后给乌梅罗夫啊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9月份之前跟俄罗斯开展谈判。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告急，伊朗要让乌克兰承担袭击商船的责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的降雨依然是沿着副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但是呢，随着台风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云南、还有海南以及陕西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西南部有大暴雨。这个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大家近期呢，还是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安全。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不断的西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那周末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就将会在这一带陆续的展开，大家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风雨展开之前，中东部依然是沉浸在大范围的桑拿天中，今后的三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还有武汉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石家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1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30度，日内瓦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5到30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8度，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近港航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伊方明确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以军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出加沙。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